0: 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生意人进行。
3: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4: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5: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1: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0: 第16集，史前霸主变萌宠。
1: 世界上最强大的霸王龙就要诞生了。
2: 可是他怎么还不出来？
1: 这
3: 铁老大，这该不会是个大坏蛋吧？哎，到了！
1: 什么？谁把这个家伙给我拿开？
3: 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强啊。
1: 哼，你懂什么？他可是最顶级的暴龙。就叫你满多多吧。喂，快把他给我抓住。
4: 这就是暴龙科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霸王龙。
0: 我的霸小太酷了。
5: 他好凶啊，还是小小胖比较可爱。
6: 真没想到这些史前霸主会变成我们的伙伴。
0: 我要好好训练一下霸小，让他变得像我一样强壮。
5: 我觉得用不了多久，这些小家伙都会变得更强壮。
7: 石头，你只要别把脚小胖吃得像你一样胖就好了。
1: 大功告成，妈妈，快过来。尼洛，马上启动装置。这不可能啊，怎么会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8: 看来你有事。

0: 失败了。
1: 师兄大弟，这只是实验，难免出点问题。
0: 我们的希望可都在这只笨蛋恐龙身上，抓紧给我研究。
2: 算了，如果不是需要你的黑水晶，我会这么低三下四吗？
3: 要说到战斗力，当然是能够飞翔的易小风最厉害。
4: 哼，那也是霸王龙最厉害。
5: 迪洛教授，这些恐龙当中为什么没有水中的恐龙呢？
6: 当然有，小安的蛇颈龙就是啊。
7: 小安蛇颈龙？
6: 又说漏嘴了。
4: 难道小安也得到了一只恐龙？
6: 其实小安是守护生命能源的海曼族，神秘讯息就是他发来的。
8: 小安竟然有这么多秘密。
6: 噬星大帝为了夺取生命能源，派出黑暗军团袭击了海曼族。
4: 后来呢？
6: 海曼族全力反抗，守护生命能源，没有让噬星大帝得逞。唉，可是在战斗中，小安的父亲和生命能源一起失踪了。小安在寻找父亲和生命能源时，得知铁算盘将恐龙蛋转交给噬星大帝的消息后，马上通知了我们。
3: 原来小安背负这么沉重的使命，
6: 同时他带走了其中一只刚好孵化的蛇颈龙。
4: 哎，太可惜了，我们又少了一只恐龙。
8: 我怎么觉得是多了一只小恐龙呢？
6: 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回生命能源，否则大家都要遭殃。
4: 一个铁算盘算什么？主要有我们蒙堡战警在，谁都别想破坏地球。
3: 是火山峡谷，
5: 最近那里经常发生山体滑坡，并且经常发现被开采的迹象。
4: 不用说，又是铁算盘。
6: 你们一定要阻止他。
4: 蒙堡战警
7: 出发。

0: 是两只剑齿虎合成兽正在快速靠近我们。
1: 不用担心，我们可是猛犸战警。
2: 豆丁，你总是怪兽们的首选攻击对象，千万不要大意了。
3: 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开始饿？
1: 嘿嘿，既然他们总是首选攻击我，我就直接站出来吧。

丁之外的对手，最后在河里击败豆丁。

0: 熔岩皮肤实在是太坚固了，你的攻击不起作用。
1: 我只是最近胖了一些，没发挥好而已。
0: 真是失策，
2: 这两只剑齿虎实在太厉害了，真不愧是老大。
3: 干得漂亮，这次我终于能报仇了。

0: 你身后就是塌方、滑坡、多发的区域。
1: 他们身上的熔岩一定就是来自这些火山岩。
2: 那就让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3: 哎，好主意！小猫咪，看这边！快来抓我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就是现在！
2: 嘿嘿，这下看你们怎么办！来尝尝我和小小胖的厉害吧！
3: 呀！耶！
4: 哼，愚蠢的铁算盘，根本是浪费我的黑水晶！
5: 铁算盘，他根本不听您的指挥。
4: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铁算盘，没有我的帮助，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而已。
5: 对，普通人。
4: 哼，等我拥有了恐龙大军，整个地球，不对，是整个宇宙，就都是我的了。
0: 真没想到这个小胖子这么厉害。
2: 小小胖真是太棒了。道静，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队长的位置让给我了？
3: 你想得美。
6: 来喽，道静的史前笔记，剑齿虎是一种生存在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大型猫科动物。它们发达的前肢便于扑食猎物，加上它一副标志性的巨大犬齿，能在短时间内给猎物以致命攻击。
3: 酷。第十七集，重量级死亡翻滚。
7: 好不好吃？
8: 来啦！
2: 快看，他们来了！
9: 只有你一个人吗？要说个人魅力的话，我还是第一的。
1: 豆丁，发言稿都记熟了吗？
9: 小事一桩。
1: 哎，石头去哪儿了？
10: 哦，给你。
2: 谢谢，
10: 是我的。
2: 谢谢大家。
9: 真可爱，
2: 这么多好吃的。
5: 人类实在太无知了。
4: 几个不懂事的小孩，还被他们称作英雄。实在可笑。
11: 报告。
4: 什么事？
11: 大帝，海曼族领域发现了蛇颈龙的踪迹。
5: 蛇颈龙？不会是丢失恐龙蛋中的蛇颈龙吧？
4: 蛇颈龙终于也现身了，我们一定要夺回它。你去通知铁算盘，给我把蛇颈龙抓回来。
12: 是。
13: 身体挺直，像我这样，踢腿，出拳，轰！哎呀，不对不对，还有踢腿呀、啊！像我这样，我忘了自己没法踢腿。现在来学前滚翻。
14: 你说什么？海曼族生命能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现在才告诉我？
5: 这属于我们的军事机密，哪能轻易说出去？
14: 你怪不得我会失败，你们有太多关键信息没告诉我。
5: 明明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抓到蛇颈龙要紧，他们相当隐秘，还会随时变回方位。
14: 哼，我早有准备，就差你的黑水晶了。
15: 蛇颈龙，我来了！
14: 妈妈。

0: 你们已经是小石城的英雄了。
1: 那当然，毕竟我们把铁算盘教训得不敢出来捣乱了。
0: 奇怪，这不太符合铁算盘的做事风格，他哪有什么不敢做的。
2: 是啊，可是迪洛教授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呢？
3: 看来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0: 是海滩传来的警报，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行动。
4: 我的汉堡还没吃呢。
1: 嘿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萌宝战警出发。

0: 蛇跟什么呀？
1: 啊，是小安和蛇颈龙。啊，
2: 小安，
3: 哼，看起来也不怎么厉害嘛。
0: 那旁边那个大家伙又是什么？
1: 分析表明，那是由恐鳄基因制作出来的合成兽。
0: 恐鳄！
4: 你们快去帮忙，一定要小心它的死亡翻滚。
3: 啊，好害怕呀！不过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5: 啊，水玲珑，你没事吧？
3: 真是浪费资源，把蛇颈龙给

0: 又是萌宝战警，明明眼看就要成功了，我的蛇精龙。
1: 确切来说，他们都是始星大帝的。哎，
0: 还没结束呢，好戏还在后面。
2: 他没事吧？快叫小吸血来治疗吧。
3: 我们只是在休息。
4: 嘿嘿，小安，你醒了？这次可是我救了你哦。
2: 嘿嘿，那个大鱼知道打不过我们就跑了。
4: 嘿嘿嘿。啊，石头小心！东哥，快放开小丑炮！
5: 装备不能长时间的水下作战，快去营救焦小胖。
4: 收到，我这就去救石头。
3: 在哪儿？在哪儿啊？
4: 啊！他太快了，怎么办呀？
3: 还是我来吧。刚刚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可不会坐视不理。
4: 竟然这么快，糟糕！

0: 是你小啊，
1: 我们还是先对付眼前这个家伙吧。
0: 小安小心，我来帮你。
1: 我来的正是时候。
0: 豆丁，我们快一起来收拾他。
1: 哎呀，小小胖，这跟在陆地上不同，你得放轻松身体，掌握浮力控制。
0: 好吧，我们试试。

0: 小小胖，记住这种感觉，让我先来教训这个家伙。再说你真是便宜他了，看招！呀！石头小心啊！你怎么这么重啊？咱们往这倒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糟糕！
0: 死亡翻滚！
2: 翻滚吧，珊瑚石恐啊！
0: 我好像快吐了。你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3: 小安，听我说，你跟着他一起翻滚，抵消掉他的力量。
0: 我翻滚的还不够吗？哎呀，顺着嘛，很简单啊。
4: 好吧，我们试试。
3: 很好，马上就要成功了。
0: 接下来看我的雷霆冲击！
2: 成功了！可恶的萌宝战警，快给我停下！谁让你学什么前滚翻？
1: 小恩，谢谢你。又不是你，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汉堡了。
0: 保护弱小是我们海曼族义不容辞的。
5: 喂，你说谁是弱小？你给我说清楚！你这个胆小鬼！
0: 你说谁是胆小鬼？
5: 当然是你！给水灯龙包在伤口的时候，你连看都不看。
0: 我没有。
5: 你就有，我们都看到了。略，胆小鬼！
0: 你
5: 胆小鬼！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恐鳄生存于白垩纪晚期，是史上体型最大的鳄类之一。恐鳄特别擅长快速突袭，被盯上的猎物大都难以逃脱，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动物都是他们的食物。酷。第十八集，重返冰河。
1: 天气太热了，我们还要帮迪洛教授搬运化石。
6: 易小风，你得扇得凉快一些哟。
0: 可我们快要被太阳烤焦了。
5: 前面有冰淇淋车，我们先去吃点冰淇淋吧。
1: 给我们八个冰淇淋
5: 啊，不，九个。
1: 我要吃两个。
7: 别只顾着吃，还得看好箱子。
5: 放心吧，给我一个草莓冰淇淋。
6: 我要香草口味。
1: 我的冰淇淋好了。我的冰淇淋。
6: 什么鬼天气啊，
7: 我们还是先把化石送过去再说吧。
1: 我的冰淇淋。
8: 还不就是一些孩子吗，轻而易举就得手了。
9: 大弟，可以把他们交给铁算盘。
8: 把小石头异常的监测数据给他，让他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9: 该不会是萌宝战警在小石岛上藏着生命能源吧？
8: 说不定真像你说的那样。
9: 看看铁算盘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吧。
2: 我们都快被热融化了。小石岛上怎么会出现异常低温呢？
10: 满满都中暑了，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呀？
11: 你确定他中暑了吗？

0: 别管那只笨恐龙了，先去查清楚低温情况吧。
1: 什么东西？
0: 从蒙堡战警那边偷来的？不，拿来的一些化石。
2: 这倒是好东西。
3: 我怎么好像少了一个箱子？
4: 一洛教授，我们把化石全都搬过来了。
5: 辛苦你们了。
4: 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们一下呢？
5: 好吧，今天就带你们去一回小石岛的超级神秘地带吧。欢迎大家来到小石岛上最独特的冰封河谷。哇，
6: 冰封河谷，哇，
4: 太酷了。这太不可思议了，
3: 这里好凉快啊。
4: 迪洛教授，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片的冰川呢？
5: 为了让冰河时期的古生物适应小石岛的生活，我研发了冰川制冷系统。
4: 冰川制冷系统，太酷了！
7: 这可比外面大太阳舒服多了。
4: 原来如此，冰河时期的古生物们要重返冰河了。
5: 目前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3: 好是好，就是真的有点冷。
4: 我们来喽！石头、卡诺，一起来呀！哇！不好，是警报！
5: 糟糕，检测仪摔坏了！
4: 不用关心检测仪了，你们快看那边！那就是冰河时期的霸主
6: 猛犸象！
5: 铁算盘竟然得到了猛犸象的化石，大家快行动起来！
6: 猛堡快艇出击！

0: 不要掉以轻心，这里并不利于我们战斗。
1: 竟然制造了这么大一片冰川，正好让我的金刚猛犸好好收拾你们。
2: 这次让猛犸山庭也尝尝失败的滋味。
1: 我的冰川猛犸象是无敌的。
3: 猛犸象又称长毛象，广泛存活在大冰川时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动的肉山。
4: 可恶的铁算盘，制造了这么个可怕的大家伙。
0: 他们竟然找到了这里，一定是有备而来。
5: 那又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他都有什么本事。
4: 可乐小心，不许伤害可乐，我来保护你。
0: 我也来帮忙。
4: 哼，来尝尝我的厉害。这猛犸象太重了，我们的攻击根本对它不起作用。
0: 不行，这样硬碰硬，我们不可能打赢。

0: 朝我来了。要不还是跑吧。
1: 石头，你没事吧？有了，迪洛教授，给他来点冰雹如何？让他也试试滑冰的快乐。
2: 好主意，不过我们自己可要小心一点。
3: 这倒是可以试一试，我这就准备人造冰雹。
1: 那我先让他奔跑起来吧。大家伙，来抓我呀！
2: 好样的，易小风！
3: 特大号冰雹要来喽，大家要小心啊！

0: 为什么又失败了？
1: 老大，事情到底只是让我们查清楚小石岛出现异常的情况。
2: 嗯，人造冰川已经查清楚了。
0: 嗯，对呀，好像有点道理。
3: 庆祝我们萌宝战警完胜冰河猛犸象！
4: 我的人造冰川还真是太棒了。
5: 那当然，迪罗教授的发明是最厉害的。
3: 虽然有点不太完美。
6: 是啊，迪罗教授，这系统……
4: 放心吧，我不会像铁算盘那么不严谨的。
3: 史前笔记，猛犸象，生存于第四纪冰川时期，是史上最大的象类之一。它的皮毛丰厚，能够抵御极寒，还有着巨大的弯曲象牙，是冰河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庞然大物。克。
7: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物必要关键，但兔爷只能在深夜进行。
8: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9: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10: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1: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0: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1: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0: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2: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2: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2: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2: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

0: 不要！往哪儿跑？
1: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2: 伤口开了，
1: 先回去再说吧。走。

0: 好了，小心伤口啊！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1: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
0: 哎，我还是不放

0: 担心我妹妹呀，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哎呀，
1: 你还打听了什么？
2: 三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那么快？
1: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
2: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狐，我肯定会尽力去救她。我欠她的。
3: 肯定要还。好兄弟，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4: 我见黑狼了。
3: 连长，不是我老蔡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连长。
2: 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3: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2: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
3: 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哎，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要我说，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 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2: 你们还不知道吧？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
3: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2: 对。
3: 我还是反对。
2: 连长，
3: 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2: 你们不了解白狐。
3: 他救过，也救过杨士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他生气啊？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 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哎，连长。
5: 哎，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
2: 谢谢，我习惯穿旧的。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
5: 是不是有话说啊？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跟黑狼有关。哦，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
2: 我收到了消息，桂儿子要逼白狐在三天后成亲，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知不知耻我？我不同意。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他曾经救过杨士奇，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
5: 二龙，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

在名义上她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她的话。

0: 就是，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不是我咋听蔡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真的假的？是真的。
1: 不，
0: 我必须得去救白狐。
1: 你也想去救他？
0: 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
1: 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我当然愿意了。这是刚才跟翠翠商量，她死都不愿意。我现在才不管她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
0: 我还要她批准干嘛？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
1: 她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
2: 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
0: 赶紧去，走。
1: 啊，这件事情啊，
3: 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1: 方队长，
2: 哎，你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啊，
2: 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1: 那你是站哪一边？
2: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
0: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啊？你们也参加？
2: 嗯。
1: 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不是你们，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2: 弄得我都糊涂了，这。
0: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1: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
0: 谢谢方队长。
2: 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0: 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哎呦，哎，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2: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1: 没错。
2: 我反对。
0: 我也反对。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2: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1: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0: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2: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
0: 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
4: 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
0: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4: 方队长，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0: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不举以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 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1: 就是。好吧，我明白。

0: 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就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哎，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哎，
0: 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也是应该的。
1: 二龙，
0: 这回是救我妹妹。
1: 你了解我，我再出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报应，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啊！
1: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狐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0: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啊。
1: 好，你说，
0: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儿是重病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1: 对，
0: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病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1: 那哪里合适呢？
0: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 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1: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士奇商量一下。
0: 好，哎，二龙
1: 啊，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哎，别动，别动。
1: 二龙，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

0: 老大，哎，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1: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2: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1: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0: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1: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0: 老大
1: 啊，
0: 你有什么计划？
1: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0: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1: 骂我？骂我什么？
0: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2: 没事，
1: 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0: 好。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

0: 我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怨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
1: 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快来人呐！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镇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郎，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哎，
1: 二郎，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0: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啊。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嗯，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3: 哎呀，方队长，啊，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4: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0: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2: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5: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2: 嗯，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6: 嗯，行了。
0: 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1: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6: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5: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1: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5: 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6: 没事，我觉得可行。
5: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0: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5: 黑狼，啊，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万无一失。
1: 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儿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5: 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好吧，大家行动吧。
1: 好，
0: 好。嗯，
1: 方队长，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

0: 他就是小丽人的哥哥。
1: 你确定没认错吗？
0: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跟我走，
1: ，
2: 放开我！
3: 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0: 嗨。
4: 哦，小姐，小姐，小姐，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3: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2: 嗨。
3: 喂，
1: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5: 喂，小丽媛，
2: 哥哥，
5: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6: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5: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7: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3: 喂，喂，太卑鄙了，
7: 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
3: 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8: 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3: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5: 进来，坐下，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9: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1: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7: 走。
5: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
1: 连长，你来了，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笠原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笠原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1: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2: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笠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介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3: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笠原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

0: 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她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虎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1: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0: 好，
1: 走
2: 走
3: 走。
2: 你到底要干嘛？
4: 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2: 什么意思？
4: 白虎，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1: 嗨，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5: 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1: 这王八蛋说什么呢？
5: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1: 还废话。
5: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6: 是。
1: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时期有危险。

0: 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虎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中计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交了7,000块钱了，
1: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 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 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 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 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 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
3: 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4: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4: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哪怕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4: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
1: 的，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4: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4: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 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是，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4: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0: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

0: 活永续，百炼成钢。
1: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2: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车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3: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2: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是不是又杀了李哥？
1: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2: 编，你接着编。
1: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
2: 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
1: 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2: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3: 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
2: 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1: 小娘们，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
2: 我数三声，一。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回头！退后！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你们的长官在我手里，10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我们果真中计了。
2: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不要管我，开枪，闭嘴！
3: 太君，怎么办呢？快去报告。
2: 嘿，不知德阳是急，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丽媛做人质。 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
1: 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胞，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福生，你去接应他们。

0: 我们要立刻分头行动。报告，少佐，不好了，小笠原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
1: 什么？怎么回事？走，
0: 快！
2: 少佐。

0: 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是，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0: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1: 嗨。
2: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0: 嗯，
2: 好。
0: 啊！怎么回事？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哼，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丽会死在他们手上。
2: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3: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4: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先别急，他们可能是在来的路上，再等等吧。
1: 连长，你们可算回来了，
0: 急死我了！排长，你受伤了？
2: 没事，才捂点皮。
0: 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
3: 白虎杨氏起义总算脱险了，
0: 行动成功了。
3: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

0: 我们和兰兰他们，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队长肯定要危险了。二龙，
1: 啊，
0: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
1: 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
2: 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是啊，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3: 好，
2: 走吧，走。白狐，跟我们一起走吧。跟你们？
0: 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走吧。
3: 对啊，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
2: 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皇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你太卑鄙了！
4: 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2: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 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哎呀，失败，这真是失败。本以为啊，自个儿想的挺周全，可把事办成这样，我憋气呀我。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一定是我哪儿啊没想周全，才出了纰漏。要不这样，少佐，惩罚我，惩罚我。
1: 好了，黑狼，你也不要太自责。这件事情要怪就怪小丽媛太大意，失手被抓。我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0: 对。
1: 不过黑狼
0: 啊，
1: 这次你还是立了大功，抓到了游击队的队长。你先去对他们严刑拷问，说不定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重要的线索。
0: 你就放心吧，这我拿手，我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撬出来他们到底藏在哪儿，咱们呀再把他们一锅端。
1: 好，那就看你的了。
0: 行，那我走了。
1: 还有
0: 啊，
1: 白狐这次虽然逃跑了，但是我相信他迟早会被我抓回来的。越是有困难，我越是有兴趣。你记住，他迟早是我的。
0: 少佐，你那么痴情啊，我想我妹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翠翠，你是担心方队长吧？
1: 是啊，三炮都去了那么久了还没有回来，我真的好担心啊！
0: 别担心，连长，翠翠，怎么了？
1: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
2: 暂时还没。

0: 店长，黑狼回平坝城了。
1: 啊，
0: 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经验丰富，我想他应该已经逃走了。
1: 好，三胖，辛苦你了，让你跑了一天，你去休息吧。
2: 好，先回去吧。
0: 嗯，
2: 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被黑狼给蒙骗了，弄得方队长现在下落不明，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真的是难辞其咎。
1: 你别难过了，这次如果不是方队长跟着黑狼去了，那就是我跟着去，最后很可能失踪的就是我。
2: 那我就更内疚了，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1: 也不怪你，都怪我们救人心切，才会被黑狼利用，让他的奸计得逞。
2: 这个事情我要负全责。
1: 别太自责了，二龙。这样吧，白狐初来乍到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去看看。
2: 啊？
1: 啊什么啊呀？让你去你就去啊！
2: 你不怪白狐了？
1: 我也想过了，错的是黑狼，又不是白狐。虽然她是黑狼的亲妹妹，可是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白狐也是受害者，被他最亲的人出卖，现在心情肯定难过死了，你去安慰安慰他吧。
2: 那我去了。
1: 嗯，去吧。你放心，我说过的，我相信你。

0: 哎，胡，你还没睡啊？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1: 还在想你哥？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0: 我3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理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嗯，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 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1: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我明白你的心情。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1: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 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0: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
2: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1: 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要去找二小姐。
0: 你上哪儿找去？
2: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她。
1: 来来来来。

0: 你伤哥的心呢你。
1: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0: 哎，她让二龙给救了，你说她能有事吗？啊，
2: 老四啊，你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
1: 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0: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去去去去。
2: 大哥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
0: 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啊？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2: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0: 那是。哎哎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
2: 是，
0: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
2: 我抽你，我抽你，我抽你。
0: 老三，来来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
1: 赶紧跟我说。
3: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0: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4: 在
0: 再接着打。
4: 好，
2: 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5: 重伤，
2: 说不说。
6: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3: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6: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7: 嘿。
6: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8: 队长，我能挺住。
3: 兰兰。
0: 哟。哟呵，哪儿挺得住啊？
8: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
0: 啊！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少佐。
1: 嗯。
0: 哎呀，
1: 黑狼。
0: 哎呀，
1: 审问的怎么样了？
0: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1: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0: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1: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嗯，你接着说。
1: 你有没有钓过鱼？
0: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0: 行，这办法是真行。
2: 翠翠，
3: 哎，三炮，
2: 翠翠怎么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5: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5: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怎么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2: 好，我和你去。
6: 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走。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过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
1: 嗯，
2: 记住，鞋不能脱。它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得到半夜。哼！啊！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 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2: 当然。哎，周云丸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2: 没有。

0: 非常好，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好，还有啊，白狐，
1: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您。
0: 啊，
1: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0: 哎，谢了。

0: 老大，什么时候行动啊？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的都不留。
0: 去。
2: 是。
3: 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4: 不必客气，出发吧。
3: 好，出发。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黑狼和小丽媛的情况，黑狼还有小丽媛，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
1: 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他们俩亲自出马，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2: 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有情况，我们跟上去。好。哎，怎么了？歇会儿吧。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1: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
2: 方队长，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
1: 你的想法是对的。
2: 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嘛。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1: 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嗯，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那太好了，方队长。
2: 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1: 好吧。

0: 播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4: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

0: 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不断突围，只能在深夜进行。
2: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3: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4: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呀，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嗯，
1: 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他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呀？
2: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械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这，你看会不会？
1: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2: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3: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1: 哎，小心。 我们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0: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3: 谁？
2: 啊！不好，出事了，赶紧走。

0: 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0: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
1: 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0: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多人，
2: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3: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不行。

先放到。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0: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1: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2: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1: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2: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蠢不蠢？他还先开枪。
0: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1: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0: 谢少佐。
1: 黑狼，
2: 啊，
1: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2: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白虎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2: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1: 我相信你。
2: 那我先下去了。
1: 嗯。
3: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
1: 啊，
3: 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当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嘿，又失散了，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
4: 有时候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5: 回家，想回家，哎，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3: 哎，回家吧，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那我是心里话，真的。
6: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媳妇。
7: 是啊，就是。
8: 你们这什么想法呀？你们这除了娶媳妇，还知道什么呀？啊，跟着连长好好干啊，有点
9: 对不起。哟，我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这咋能？来来来来，我来。
10: 哎哎哎哎，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9: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
10: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9: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那是，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我给你个副队长干干，咋样？
10: 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
9: 哎，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敢挣的。

0: 我干副的，行了吧？哎，
1: 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振臂一挥，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0: 是，是是。
1: 怎么着？还看啊？
0: 啊？
1: 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
0: 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不看了。
0: 我不看了不看了。
2: 大哥，
3: 嗯，
2: 你找我。
3: 见没见过二小姐啊？
2: 没有啊。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她可惦记着小姐呢。
4: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大哥，我给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3: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她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2: 嗯。
3: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2: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3: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2: 哎，老大，
3: 嗯，
2: 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3: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100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
4: 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5: 四当家的是我，大栋。
4: 大栋，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5: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4: 你来找我干嘛？
6: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
5: 嗯，
6: 走，带我去。
5: 跟我走。

0: 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放心。你们先聊，我去扒扒风。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对。
1: 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呢。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0: 小姐。 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1: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
0: 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
1: 好。

0: 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樊水。

0: 阿龙，煮了面给你。哦，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

0: 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行行行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吧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哎，
1: 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去！哎，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呢。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2: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0: 老四，
6: 咋了？
0: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0: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0: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我不拦着你。
0: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0: 哎，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哎，
1: 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0: 行，你们走吧。啊，留下四个兄弟。
2: 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休息吧。哎呀，
3: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我的妈！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开。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再找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上啊！怎么了？上啊！你，
1: 兄弟们，过来吧。
0: 这，
1: 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
0: 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3: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我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

0: 老板，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 还有呢。

0: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虽然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特务只能在深夜进行。
8: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9: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10: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行啊，啊，成功了，啊！
1: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2: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3: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0: 来
1: 来，
4: 走
0: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6: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7: 关中间。
6: 是。
5: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8: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4: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8: 错了有什么用？

0: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1: 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
0: 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5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2: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5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教啊我？哎，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
3: 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2: 早知你就会马后炮，那么多废话。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
3: 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0: 这样，你呀。
2: 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0: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1: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4: 阿龙，我有事找你。
1: 白狐，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狐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
4: 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呀？没有粮食就要去抢啊！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5: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4: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5: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10多天了。
0: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4: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0: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们还得还吗？
5: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
1: 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好了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
5: 嗯。
1: 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0: 哎，白狐。

0: 白狐，你跟着我干嘛？和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气个啥呀？
1: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
0: 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2: 哎呦，小姐。
1: 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哎，
0: 老四，
2: 啊，你过来。啊，
0: 小姐，什么事儿啊？
2: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2: 能不能想想办法？
1: 找一找，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这个我不管，
2: 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好，我想办法试试。
3: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 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4: 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嗯，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1: 对，
3: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4: 遵命。
3: 你个傻呀！
4: 老大，找着了。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5: 只剩下三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把这事怎么办呢？这，
4: 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5: 快说。
4: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呐。

0: 哎呀，什么东西？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就是，这叫什么日子？这是，就是啊，过的日子。闭嘴！人过，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是没吃过苦啊？当汉奸闹了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 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 你们大伙儿最近野火时清淡，开开荤吧。哎呦，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许拿，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你误会了，白狐。

0: 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1: 好，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2: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0: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2: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1: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3: 别抢慢点，
4: 好吧，
2: 慢点，给我留一块。
5: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胡了呢？为什么？
6: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5: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7: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哎，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8: 三炮，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9: 好了，别说了。
5: 翠翠姐，
0: 啊，
5: 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0: 啊，收下了。啊，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6: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嗯，
7: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0: 不行，这不行，
6: 还是怎么不行了？
0: 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6: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5: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6: 哎，对对对对，
0: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5: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去吧去吧去，
5: 走兔子，
0: 我不能去，
6: 我就不去了，
5: 走，
6: 去
5: 什么
0: 走？不能去！
7: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嗯，
0: 好了，吃饭了，吃饭了。
7: 来来来来，吃饭吧，
10: 吃饭吧，吃饭吧。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笑>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1: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1: 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 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二龙，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0: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1: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我不是胆儿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1: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0: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2: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啊？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留个暗记，第二天我回来找你的。
0: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1: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0: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1: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3: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3: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3: 啊，
0: 嗯，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4: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3: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4: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3: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4: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3: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
4: 哎，
3: 跟上。
4: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5: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6: 记得，干嘛提他呀？
5: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6: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5: 嗯，
6: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5: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6: 吴世宝可靠吗？
5: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6: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5: 那是当然的了，谁敢看不起你

0: 啊，我老是第一个宰了他。
1: 你，啊，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0: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嗨，小姐喝。
2: 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2: 嗯，
1: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耳聋，帮助耳聋。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2: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1: 当然是好事儿了。
0: 师姐，快走吧。
1: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1: 嗯，白狐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
3: 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妹妹，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4: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四郎限他5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骗我，当我3岁小孩子啊？
4: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嗯，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3: 回不回去？
2: 不回。
3: 好。
4: 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
3: 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5: 是。
2: 刘
5: 北风，
2: 快走！
3: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4: 快去！
3: 快追！
4: 抓活的！
3: 快！
4: 快！快！快！快！
2: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4: 人呢？
3: 往这边追，
4: 追，
3: 走
4: 走，
3: 快快快！

0: 秀姐，他们走了。
1: 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2: 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1: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2: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1: 我……
0: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0: 走。完了，哼，这回我是真完了。
3: 老大，
0: 哎呀，
3: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0: 交代个屁！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3: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0: 哎呀，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3: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0: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

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

0: 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高。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22到31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4度。银青阵雨19到31度，小金阵雨12到23度，岳西阵雨转中雨16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大邑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德昌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郡联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古蔺阵雨21到30摄氏度。
1: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2: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3: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4: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佩郎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
0: 喂，

0: 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
2: 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3: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4: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3: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4: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3: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4: 哼，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3: 啊，
4: 周云婉，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嗨。
3: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
5: 少佐，您看，
4: 你去吧。
3: 还去啊？
5: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子，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任经理，赶紧躲啊，躲啊！
2: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何丽媛，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稍等，
1: 这，
3: 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谢了。
1: 哎呦，
2: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哎呀，其余的人跟我来。
4: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丽媛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真的派了人在跟着小次郎，我差点中了你的圈套。哎呀，停！哎呀哎呀，停车！哎呀，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

这干嘛呀？啊，整这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呦，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你快轻点，你滚一边去。
1: 老大，
0: 啊，
1: 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0: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1: 老大，
0: 嗯，
1: 还是你机警啊。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0: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1: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都是死路一条啊。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0: 姥姥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
2: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差点被黑狼抓了。
3: 为什么今天才讲？白虎，你知不知道擅自行动很危险？
4: 哎，白虎，黑狼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2: 他想活捉我，不会对我怎么样。
3: 你太鲁莽了，你应该事先和我商量啊。
2: 我就是想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啊，给你一个惊喜嘛。
4: 哎，二龙，别怪白虎了，他也是一番好意。
3: 我知道他的用意，可是太危险了吧？要是没有遇到翠翠，或者是翠翠不机警，没有人跟去，他早就被抓住了。

0: 这倒是啊，白狐，这点啊，你还真得谢谢人家翠翠。是啊，你还不应该谢谢人家。对，我是谢谢翠翠。我也想问你，你干嘛跟踪我？你是不是不放心我？我跟踪你是因为担心你行事莽撞，所以想暗中保护你，怎么又成了不放心你了呢？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你怀疑我。
1: 你心里怎么想，随便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像你这样莽撞行事是要被关禁闭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什么破纪律啊！
2: 哎，好了，不要再说了。翠翠的好意你应该知道。当前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联合一致对付鬼子，而不是在这里吵架。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这样的话。
0: 怎么跟我们一起抗日？行了，你们一个个不用教训我，这次我是错性了就不下，我才中了圈套。我下次找机会一定让他好看。你，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轻信吴世宝，害得我被里面的人教训了一顿。小姐。
3: 我也不知道吴世宝那家伙胆子那么大，连小姐都敢出卖。小姐别生气啊，我现在立马就带人去宰了他。
0: 回来。
3: 哎，
0: 宰了有什么用？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咱们黑风山的人打鬼子的手段。去，派几个人看看哪里有机会下手，干个漂亮的。
1: 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
0: 翠翠，你别
1: 在意了。白狐这个人就这种性格，有什么说什么的，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你想过吗？如果白狐还是这么莽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啊。是啊，白狐他来自黑风山寨，一时还不习惯我们这里，我行我素，就只能。 慢慢的去教导他吧，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我们游击队这样，有规矩，有纪律。
0: 也是，不过我就怕他还没有改造好，就会惹出新的祸来。我这也是为他好。
1: 嗯，我了解。嗯。

0: 小四郎来了，小乌龟王八蛋，他还亲自来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档案跑了，
1: 安排到位了。
0: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看，哼，伤怎么样了？啊，伤？没事，多谢少佐关心。白狐呢？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2: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啊。哼，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啊。黑狼啊，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 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

0: 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虎，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小丽媛。
1: 少佐，您这是？这些是给你的。少佐，您这唱的哪一出啊？
0: 黑狼，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
1: 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0: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 这些是你应得的，拿去吧。那谢少佐了。黑狼，
1: 啊，
0: 我希望你以后尽力地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
1: 狼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嗯，你放心，您放一百个心吧。<笑>那我就放心了。啊，少佐慢走。
2: 黑狼，三营的事情已经平息了，那些都是你的人，你自己处理吧。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
1: 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啊？为啥？
2: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
0: 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
2: 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0: 不是，我怕她不跟我谈。
2: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
0: 他为了你一连命，他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2: 嗯，
0: 谢谢好兄弟。
2: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0: 走吧，啊。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杨世奇，哎，白狐，啥事啊？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躲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4: 我做什么了？我？
2: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4: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2: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那是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是，
4: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2: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那是挺好的一对。 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4: 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2: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4: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2: 你这小姑奶奶。
5: 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哎，老大，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也不找个人陪陪啊？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老大，小四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 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6: 不去。
0: 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1: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呀？你懂？小次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
1: 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0: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2: 二龙，
4: 啊，什么事那么急？
2: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

0: 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1: 好，走吧。
0: 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我们去劫粮。
2: 不，那咱们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1: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0: 事不宜迟，走吧。
1: 嗯。
2: 不是。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报告，
2: 说，
1: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
1: 他们去哪儿了？坏了，他们该不会？
0: 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1: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0: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0: 好，
1: 等着，
0: 哎，
1: 走，
0: 小心点啊！

0: 哎，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
1: 那你有啥打算？
0: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
1: 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倒是挺在理，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
1: 别着急。 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0: 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哎，
1: 翠翠，翠翠，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0: 来，
1: 还不赶紧过去啊！
2: 走，
0: 来，
3: 爸爸
0: 来了，回来了。
1: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呀？
2: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4: 你没事吧？
5: 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5: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辛苦你了，
2: 谢谢。
1: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2: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而他们蒸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还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
2: 哎，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嗯，二龙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2: 有什么不轻松的？
1: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2: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4: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啊，
1: 哎，
2: 嗯，
1: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一个晚上一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1: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

0: 但是白狐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1: 白狐伤得重不重？
0: 没什么，还好。
1: 他是为救你受伤的。
0: 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是。
1: 讨厌。
0: 你不生气了？
2: 黑狼，坐。
3: 啊。
2: 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掉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3: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我估计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
3: 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
2: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3: 啊！
2: 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3: 哎，您就放100%吧。
2: 好，你继续去征粮
3: 啊！
2: 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3: 真的？
2: 是。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3: 啊，
2: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地为皇军种粮
3: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2: 去吧。

0: 什么事？把门关上。
1: 老大，来来，坐坐。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0: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呐！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
1: 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0: 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 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
1: 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老大，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你明白了，
0: 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哟呵。
0: 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哦，
1: 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0: 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2: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3: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4: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鬼子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1: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上次我跟二龙结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
0: 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2: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嗯。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 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3: 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

0: 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
1: 我已经派狗子和富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2: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
3: 你们总敢相信了吧？是啊，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4: 哎，同志，
3: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哎，
5: 我这份。
3: 哎，
1: 多少？
3: 20。
1: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3: 给。
1: 哎，
3: 什么？这么少？这，嗯，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
1: 这部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2: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先能卖出钱了就不错了，赶紧滚！
1: 滚！
2: 什么？我不办了！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连长，
2: 连长，
0: 怎么样？
2: 连长，有消息了。
3: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0: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
3: 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0: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4: 好，
0: 哎，走。

0: 走，上！马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
1: 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副相，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虎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
2: 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

0: 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
1: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0: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好，翠翠，
0: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
2: 嗯，
0: 我们去追，
3: 走走。
2: 来，
4: 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5: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2: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2: 来，来，放下！
5: 来来来，
4: 枪放下！来啊！
5: 来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6: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7: 好，
6: 你往那边。
7: 好。
8: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来呀，
8: 扶正，上。

0: 发生什么事了？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在哪里？在那边。
1: 狗大壮，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0: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1: 福生，

0: 翠，
1: 啊，
0: 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
2: 啊，
1: 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4: 哎，老大，是我呀，老大
5: 啊，
4: 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5: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4: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
5: 嗯，
4: 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5: 真的？
4: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5: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4: 哎，老大，
5: 嗯，
4: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5: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4: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5: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
4: 啊，关监狱。

0: 定了。
1: 好，走，玩他俩去。哎，
2: 福生，你没事吧？
3: 没事。
2: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3: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2: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
4: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5: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6: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2: 黑狼，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5: 他妈的，我
3: 这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6: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2: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6: 你瞧瞧，你瞧瞧，行，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7: 嘿，嘿，走！
8: 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6: 把他俩毙了呀！
8: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给我严家看守。
7: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员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一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吵得烦死。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的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浮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别
1: 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赶紧休息吧。
2: 好，
3: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0: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1: 走了，走了，走了。
0: 睡觉，快去！哎，别胡思乱想，快去！
1: 别胡思乱想，
0: 快去！
1: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时间宝，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唉，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成，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哟、啊还得意呢，得意呢，因为做什么你，因为你做什么你。不是
0: 啊，啊？
1: 要不是，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0: 我们一起走。
1: 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
1: 被关在哪里？
2: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1: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
0: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
3: 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0: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3: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2: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可能真的是个圈套。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1: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2: 好，我现在就去。
4: 少佐，找我有事儿。
5: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4: 牢房里呢，还没审。
5: 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刑过度把他们给弄死了。
4: 好。少佐，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
5: 你耐心一点嘛，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4: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5: 好，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4: 哦，
5: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4: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5: 去吧。

0: 老大，
1: 啊，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次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这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啊，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接。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4: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3: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4: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啊，我明白。小李员，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2: 嗨，松井博士，请。

0: 心。
1: 哟，还能马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你们想干什么？佩朗，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你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福生，
0: 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

0: 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5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薪火永续，百炼成钢。
5: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节，但突兀只能在生意上进行。
6: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车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7: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8: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
0: 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
1: 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
0: 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1: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
0: 没错，这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哎，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2: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
0: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1: 好，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0: 好，走。

0: 奇怪啊，
1: 狗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0: 切切切，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地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0: 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2: 去。

0: 停，别怕，别怕了，我跑不动了。
1: 狗子，咱们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0: 看来我们这次啊，真的摆脱他们了。
1: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0: 我也这么想。
1: 狗子，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0: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里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连长，啊，连长，这是怎么了？出去再说，走啊。 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0: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狗子跟富商，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走。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龙，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1: 好，走吧。嗯，走。
5: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会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狗子，狗子，狗子，你们快站住！你们快走！
1: 怎么了，
0: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

0: 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 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1: 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他是被我们害的。
0: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连长，你别安慰我了。
1: 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0: 连长。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神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再说了，
1: 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0: 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
1: 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0: 前面有个破屋，我先带福生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
1: 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
2: 你放心吧，队长，
1: 记得你们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
3: 啥？狗子和浮生中毒了？
4: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1: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4: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5: 那福生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6: 我也去。
1: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5: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7: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1: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3: 二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
4: 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
3: 有啥办法呀？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4: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
1: 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4: 你指的是小笠原？
1: 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4: 好。
1: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8: 是。好，
4: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1: 好吧。
9: 请。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8: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9: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请。小笠原少尉，你有没有看到少佐？
10: 有什么事吗？
9: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10: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9: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8: 小笠原，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10: 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9: 你好。
8: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呢。
9: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8: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0: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8: 啊，真是太遗憾了。
0: 祝你们玩得尽兴。
8: 小丽媛，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

0: 一起吃个饭。
1: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
0: 嗯，
1: 请。
2: 看，小李员出来了。
3: 妈的，总算出来了。
1: 请。
2: 小李员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
3: 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1: 请。
0: 嗯。
4: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0: 嗯。

0: 晚。三宝，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好，
0: 走。别说话，跟我走。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别动！我问你，小笠原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1: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关东军，
0: 来建实验室的。还有呢？
1: 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小宝，没事吧？
1: 没事。
0: 老三，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2: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嘿。

0: 就辐射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0: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2: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
0: 不能，我混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
3: 快说，解药在哪儿？
0: 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疼痛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3: 快过来！
0: 怎么救兄弟？快说！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你！你啊，
3: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啊！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这是什么地方啊？高参，你可见连长了吗？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
0: 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

0: 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崔姐，崔崔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1: 我胆子小，是连长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每次我逃跑的时候，连长也没有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0: 时候一定要叫我，好，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1: 好，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混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5: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
0: 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生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怎么样？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
1: 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浮尸和狗子。

0: 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但我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
1: 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
1: 别这么说，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我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0: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

0: 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0: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日晚9:10，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3: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4: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5: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

0: 福生，想当初他是一个新兵，他是最小的，就像我的亲弟弟，我差点一枪就把他给毙了。但是我不省了，还有狗子，他的好枪法那是我教出来的，他们都像我的亲人。 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我只能一天一天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
1: 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2: 二龙。
0: 我宁愿死的是我。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这次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
0: 统统都要死！
2: 少佐，白虎也在游击队里。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白虎，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1: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我想，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
1: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0: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相信，
2: 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
3: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嗨，少佐，哎，谢谢。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4: 什么困难？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 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皇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3: 哦，
2: 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皇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 这样，您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3: 啊，明白。

0: 老大
1: 啊，
0: 见到小色狼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1: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0: 妈的，这小四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1: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0: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1: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0: 老大，有什么办法？
1: 没有。
0: 啊？
1: 啊个屁呀！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0: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1: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2: 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
3: 王老师，坚持不到，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
2: 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3: 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
2: 福生，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3: 我真希望明天就能过年了。

0: 福生，福生，你看看我，福生，福生！狗子，二龙，
1: 狗子，二龙，不要过去，
2: 放松吧，
1: 不能进去，放过去，
2: 狗子。

0: 已经死了，你要带着所有兄弟一起死吗？
1: 高僧，对不起，是我所连长的没用，我一直找不到解药，没办法救你们，对不起呀，我没用。
0: 高僧，
1: 兄弟，对不起你呀，
0: 兄弟们。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能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跟你们做兄弟。 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0: 二龙。
1: 啊。
0: 是布兰信。
1: 好。
2: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0: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
0: 敌。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4: 你看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
5: 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4: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
5: 嗯，老四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6: 嗯，那这样吧，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宅邸给我端了。走。嗯。

0: 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一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1: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嗯，哎，少佐，这边请。
2: 回来了，怎么样？
3: 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在这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2: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
3: 嗯，
2: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
5: 二龙，我也去。
2: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3: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我们吧啊！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哎，你再说一遍！
2: 好了，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3: 那好，
5: 好嘞，好。
3: 哎，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2: 好，好的。
1: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6: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1: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好。
6: 少佐，慢走啊！

0: 我也在这儿，估计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

0: 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
1: 啊。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0: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撤。
2: 早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3: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劫卫生之知道吗？嗯。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2: 嗯，小心点
3: 啊，走。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小四郎，
1: 别动，不要动手，免得破坏整个计划。

0: 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各位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
1: 少佐，为什么停车？
0: 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
0: 不，我们附近设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1: 嗨，
2: 干活。
0: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
1: 大家准备接应。
2: 有的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
1: 多少人？
0: 二三十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0: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
1: 对。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哎。

0: 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嗨
2: 嗨，
1: 跟我走。
2: 嗨嗨嗨，
3: 姜老四。
4: 哎，
3: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4: 好，
3: 我去救白狐。
4: 好，
2: 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
1: 我现在要杀你，这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0: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1: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过去，慢慢享受。
0: 你这个变态！

0: 你休想！
1: 我这儿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
0: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
1: 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0: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1: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不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们！
1: 别追了，先救翠翠和白狐，走。

报告少佐，前方路口发现这个。

0: 白狐，你没事啊？
1: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
0: 太好了。
1: 啊，你受伤了？啊，
0: 没事。姐，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好的，我扶你。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

0: 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二十

0: 理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

0: 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

0: 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3: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车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4: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5: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竟然敢说我们也该死！小次郎，我一定弄死你！老大，我们为小次郎卖命，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
1: 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
0: 妹妹，你死的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次郎，二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没有啊？不。 给老子起来！

0: 白虎，
1: 干嘛呢？
2: 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
2: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
2: 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要不是她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0: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2: 一定。

0: 黑狼
1: 啊，
2: 你好悠闲呢，一边说人手不够，一边又睡到中午，你就是这样为皇军办事的？
1: 嗨，昨天这不是送粮食了吗？天亮了才回来，怎么睡一觉都不行？
3: 是啊，我们老大天亮刚回来，太辛苦了。
4: 是是，
1: 这少佐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等你的答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又不去见他，只好派我来问一下。
1: 这样，你跟少佐说，现在有眉目了，很快就会给他一个答复了。
2: 黑狼
1: 啊，
2: 你不要再拖延了，少佐给你时间查已经是对你厚待，不要不识好歹，要是少佐真的怒了，可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哎，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就给他一个答复，行不行？
2: 好，我去给少佐回复
1: 啊。

0: 什么玩意儿嘛？
1: 老大，这小四郎逼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0: 把你交出去，就说你通风报信。
2: 老大，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老大，您可一定要保住我的命啊！
3: 老大，
0: 嗯，
3: 我看不如找几个替死鬼去交差，应付一下小四郎。
0: 行，就这么办。老三，
3: 嗯，
0: 你去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3: 是，
2: 老大，谢谢你。
4: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5: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4: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5: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4: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5: 利用游击队？少佐，数数下一顿。
4: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5: 哦，原来如此。

0: 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
3: 啊，
2: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啊？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
3: 嗯，
2: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3: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2: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3: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2: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3: 嗯，
2: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3: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0: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
1: 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
1: 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0: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吧。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好消息，这次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5: 老四，快说来听听。
2: 是这样的，鬼子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这票不值当？
5: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6: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

0: 对我们的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1: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2: 哎，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坐坐坐坐。
1: 老四，你知道。
0: 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1: 小姐，
0: 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1: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 确保不是圈套。
2: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3: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0: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0: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0: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1: 哼。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

0: 这真是个圈套啊。
1: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2: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身上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
0: 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啊？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好好，行，走。
1: 老大，老大，你踩我看见谁了啊？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她了。
4: 她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让兽走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6: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7: 黑狼啊，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军的内奸啊，

0: 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1: 哟，
0: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1: 是他敢背叛皇军。
2: 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1: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0: 黑狼
1: 啊，
0: 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1: 啊，
0: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1: 啊。谁呀？

0: 太君，我只冤枉他，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2: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 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5: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5: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6: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0: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1: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0: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0: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1: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0: 这
1: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2: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3: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嗯，很好，去吧。
3: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0: 少佐英明。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

0: 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我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

0: 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0: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

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我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

0: 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5: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车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6: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7: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烧的冰霜，淌血的土壤，希望就在模糊的远方。撑着钢的翅膀，挺着铁的胸膛，就算双手一起

0: 老大，老大，老大，
1: 吵吵吵吵什么？没敢写字呢。
0: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1: 来就来呗，怎么了？
0: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0: 哎，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0: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3: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
3: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哎，老三啊，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0: 是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1: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

0: 寄人篱下。
1: 一群孬种！
0: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次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2: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3: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0: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2: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0: 没事，
2: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0: 好。
2: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3: 好。

0: 是我。
1: 啊，什么事啊？
0: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1: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0: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1: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啊、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0: 好，我这就过来。
1: 嗯。

运气真好，这个汉奸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连我们也敢跟踪。
0: 尹新大人在前面埋伏，不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粮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
1: 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哼，嘴挺严。

0: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地告诉我，我让你永远都张不了嘴。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1: 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0: 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
0: 游击队？那文件呢？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啊，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 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 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0: 醒了！你要干什么？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 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

0: 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1: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安全吗？不会被人发现啊！
2: 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
0: 哎，小丽媛有没有说什么？
3: 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
1: 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日本鬼子知道小笠原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4: 好。
2: 少佐，全城搜遍了。 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哎呀，凶多吉少啊！小丽云一定不会死的。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5: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凤阳村？
2: 对。
5: 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6: 我曾经和小丽媛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2: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慢点，慢点啊，来，慢点。
0: 等心，老乡，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2: 老乡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0: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2: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0: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啊，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0: 再见啊，
1: 慢走慢走啊。
2: 哎，马涛，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0: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呀，马涛，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会不会军办厂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3: 马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1: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2: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1: 马头，
4: 哎。
1: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上便宜。
5: 那就好，不关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6: 好，
1: 翠翠、白狐，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7: 好，
1: 邵总，
5: 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
1: 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5: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1: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过村子，
5: 那人呢？
1: 已经走了。
5: 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 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5: 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如果是
8: 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5: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8: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
5: 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8: 嗯。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2: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0: 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1: 嘿，走，
0: 嘿，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不是，撤，快！

0: 小翠，你没事吧？
1: 没事，咱快点走吧，我扶你。
2: 快快！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快走吧。

0: 己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好。

0: 我们要抓活的，
1: 白狐，
0: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
2: 哎，
0: 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2: 哎，
0: 嘿。

你是我的小白狐，我终于抓到你了。

0: 里。哎呀，爸，老大
1: 啊，
0: 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0: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是吗？啊？哼，
1: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0: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2: 一个都没有抓住，但是我有一个收获。哟，你有什么收获？来人，把人带进来。走，走，走。二小姐。
0: 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呢。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不相信我是吗？
0: 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不是，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
3: 把他带走！你个王八蛋！走，走！黑狼
0: 啊，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哎，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丽媛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5: 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1: 小晴，
4: 哟，你怎么受伤了？这
6: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6: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3: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1: 我们中计了。小丽媛是故意引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丽媛。
5: 对呀，现在小丽媛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丽媛去交换白狐。
6: 对呀，
1: 赶紧把小丽媛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5: 走，
4: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送宝！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少佐，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
1: 小笠原，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2: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
1: 这回呢，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黑狼，
0: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笠原，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啊，
3: 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啊，她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

0: 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

0: 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

0: 长最喜欢的动作，护圆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圆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

0: 号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8: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9: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10: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11: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5: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

0: 陈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开始，四川又有一些新规将实施，哪些与你我有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川居民阶梯电价调整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正式执行。一是调整夏季7到9月居民月阶梯电量，将夏季第一档电量由原来的180度提高到260度，第二档电量由原来的181到280度提高到261到460度，第三档电量为460度以上，其他月份分档电量维持不变。分档电量调整之后，阶梯电价标准维持不变，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电价分别为每度0.5224元、0.6224元、0.8224元。二是推动全省居民用电同价。各电网企业工区内现行居民电价标准高于四川电网，或分档电量低于四川电网水平的，统一按四川电网相关标准或水平执行。那也是从今天开始，四川省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施行，要求实行公建民营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原则上不鼓励豪华型高档次建设，在满足有意愿的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优先为经济困难的空巢、留守、失能、残疾、高龄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困难老年人等提供服务，以及提供普惠养老服务。近日，甘孜德格县荣达村村民近距离拍摄到一只野生金钱豹活动影像。画面当中，这只金钱豹体型健硕，状态良好，尽显豹子的威风凛凛。金钱豹

0: 豹也被称之为花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生态植被、生物食物链要求极高。那此次发现直观反映出当地山林植被风貌、生态系统完整，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条件持续向好，是长期坚持生态管护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具体体现。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近日，中亚五国核技术医学应用研修班在成都开班，三十多名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将对我省核医学体系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在现代医学领域中，核技术医学是疾病诊断与治疗最具前景的方向之一。为了此次培训，承办研修班的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416医院精心设计了放射治疗、现代影像技术等七大核心教学模块。培训现场，五国代表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学习到全新专业化治疗技术，并与我省有关部门搭建相关技术合作。
1: 我期望掌握的不仅是临床诊疗规范，更希望借鉴贵方在放射学流程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探索放射性药物应用的新领域，带回祖国推广，同时深化与中国同仁们的合作。历史上，我们的地区始终通过丝绸之路紧密相连，如今我们通过科学与专业领域的合作延续这一传统，为医学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机遇。
0: 据了解，我省核医学已构建起从上游同位素生产到下游临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此次培训班的开班将进一步推进中亚五国核医学医疗水平，也将进一步促进我省与中亚五国合作交流。昨天，由东方电机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喷嘴在德阳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超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领域实现全球领跑。
2: 喷嘴被称为机组的能量心脏，是冲击式水电机组的核心部件之一。此次下线的喷嘴进口直径达1410毫米，设计水压9兆帕，采用双路独立信号冗余监测、折向器冗余驱动设计，有效提升了机组应急响应与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3: 喷嘴的主要作用是将水能转化为射流动能，通过调节开度来控制机组的出力，它关系到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喷嘴需要在9兆帕的高压下保证密封效果，相当于在我的指甲盖上要承担90公斤的压力，同时它还要具备极强的抗泥沙磨蚀性能。
2: 在如此极端的工况下，研发团队实现了微米级超高精度制造，密封锥面圆度误差不足头发丝直径的1/10，首创了一体式抗冲击喷嘴盖，自适应零泄漏金属密封结构，从机理上解决高压冲击长效密封难题。
3: 我们累计形成20余项专有技术，获得了授权发明专利8件，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精度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装配试验的各项性能参数达到了精品指标，比如喷针口环金属超硬刚性密封实现了零泄漏，这些成果为未来更高水头、更大容量的冲击式机组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2: 近年来，东方电机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重点系统全面攻坚冲击式水电机组研制卡脖子难题，建立起内部多专业融合创新、内外协同合作共赢的优质高效研制模式，形成了大型冲击式机组研发、设计、制造、检验全过程技术体系。
4: 站在15群星起点，我们将持续强化科创原理，深耕高端水电装备研制，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链上下游持续深化协同，聚力攻坚克难，推动更多自主可控科创成果落地，共同擦亮中国水电装备的招牌， 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

0: 三碳目标实现，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昨天，成都铁路枢纽重要站点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迎来重要进展。简州站 GTC 项目全面封顶，建成后将打造空铁联运交通新格局。昨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筑到位，简州站 GTC 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较计划工期提前一个月。项目自此全面迈入钢网架施工、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新阶段。
2: 项目总建筑面积近7.4万平方米，主体采用多层高架复合立体布局，屋盖钢网架造型提取了北地宜兴叶片作为设计意象。项目整合了高铁、市域轨道交通、公交车、出租车、社会私家车等多元出行方式，打造一体化立体换乘空间。投运后将与天府国际机场构建空铁联运双枢纽格局。
1: 成渝中线高铁设有成都、简州、安岳、铜梁、重庆北等8个站点，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成都往返北京新增一趟动卧线路，运行48年四川首趟进京特快列车特七特八次列车正式退役，将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
3: 列车前方到站成都西站，这也是特七八次列车48年服务岁月里的最后一站。
1: 昨晚9时许，随着列车广播员冯明的播报，从北京西开来的最后一趟特七次列车抵达成都西站。特七特八次列车于1978年开行，打通了巴蜀大地通往首都北京的快速通道，至今已运送旅客过亿人次。在最后一趟列车上，泛黄的旧车票、老乘务制服、跨越多年的老照片，这些老物件轻声诉说着无数铁路人的青春岁月和南来北往的旅客的故事。
4: 从1岁的时候，当时我的父母就带着我去坐这趟车，对我来说可能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多的是我的一个情感的载体。我想对特八说，半世荣光，一生传奇，公标青史，誉满四海，一城山河，万家烟火，晨起巴蜀，新归天府。
5: 18年到今天开来48年的光阴了，我的心情哈，觉得有点难受吧。跑了那么多年车，后来一看，这个是形势的发展，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需要改进，要提高档次，开复兴号。
1: 特七特八次列车凭借优质的服务，连续多年获得国铁集团红旗列车称号。2000年被命名为天府之星号品牌列车。今天起，这趟列车由复兴号接棒，区段调整为北京西往返成都东，双向运行时长最大压缩超8小时，成都至北京全程用时20小时39分。特七特八次列车48年沉淀的服务温情与责任担当，也将延续至复兴号上。
3: 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见，下一站是复兴号的新起点。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我是曾经的广播员，我代表列车全体乘务员，祝愿大家前程似锦，归途有期，再会。
1: 今天，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暑期出游旺季来了。据同程旅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位列民航出行目的地榜首，民航出发及中转客流量位居全国前列。针对暑期出行需求，多家航司在成都新开加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满足旅客暑期便捷出行需求。
6: 今年起，成都航空加密成都双流直飞天津航线，加密后于每周1、3、5、7直飞。首都航空新开成都天府直飞银川航线，以每天一班频次畅通南北空中快捷通道，缩短西北与西南的时空距离。今年暑期，祥鹏航空新开成都天府直飞蚌埠航线，成都天府经停巴中至南京航线，加密成都天府直飞昆明、沈阳、青岛等航线。

0: 针对暑期出游需求，川航也加大了运力投入。
1: 暑运期间，川航计划执行客运航线314条，客运航班量日均768班，其中计划执行国内航线280条，新开成都双流到延吉、南京经成都天府到伊宁、重庆经甘南到天津等18条航线，恢复成都天府到海拉尔、重庆到伊宁、上海浦东到海拉尔等3条航线，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线34条，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0: 同时，多家航司还将新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今天，东方航空新开通成都天府直飞台湾台中地区航线，于每周三七直飞2班。春秋航空恢复成都天府直飞泰国普吉航线，于每周一三五七执行4班。此外，为更好满足旅客航空出行需求，丰富旅客暑期游玩选择，昨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联动成都东部新区教委文体局、崇州市文旅局等，举办了与天府育世界航文旅融合活动发布仪式。会上，针对亲子、研学、银发、青年等不同客群，推出熊猫生态游、烟火休闲游、人文历史游、美食体验游等10条成都旅游精品线路，为旅客提供省心地道的全域游玩选择，并推出一张机票游权益，为天府机场旅客提供旅游期间的景区、酒店消费折扣，通过票根经济更好释放航文旅融合消费惠民效应。
2: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如约启卷，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塑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3: 105年前，那群被称为先驱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精神比胜利更早诞生？105年前，山河破碎，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建党，王尽美、邓恩铭奔走呼吁，各地进步知识分子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没有枪炮粮草，没有稳固根据地。在上海石窟门的小楼里，在南湖的红船上，这群年轻人所做的事是在混沌里寻找真理。他们翻译著作，开办夜校，走进工厂发动工人，深入乡村唤醒民众。面对军阀的追捕，反动势力的打压，有人隐姓埋名，有人慷慨赴死。他们所完成的不只是组建一个政党，更是确立信仰，把救国救民的理想刻进中国人的血脉。正是在建党的艰苦实践里，伟大建党精神应运而生。胜利是奋斗的终点，精神却是前行的起点。这正是建党精神先于胜利诞生的核心逻辑。革命的胜利需要漫长的浴血奋战，但理想信念不需要等待战果。当先驱们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良方，当他们立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誓言，精神就已经铸就了。前路布满荆棘，失败是常态，牺牲随时会到来。如果没有先行确立的精神支柱，一次次挫折足以击垮队伍。先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根基，才能一步步夺取伟大胜利。伟大二字厚重千钧，这份精神诞生于建党之初，超越一时一世的成败得失，超越一城一地的攻守胜负。它不依附于战果，不取决于时局，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黑暗年代立下的终身誓言。从红船起航到民族解放，从建设新中国到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建党精神作为精神之源，源源不断滋养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而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是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强调的十四个坚持之一。今天我们重温历史，更要读懂胜利是阶段性的里程碑，而伟大建党精神才是永恒的精神根脉。唯有守住这份初心，才能在新征程上行稳致远，续写辉煌。
1: 伟大征程由每个人的拼搏和奋斗铸就，在祖国的万里山河基层一线，无数中共党员默默耕耘，回应时代所需，民生所盼。在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有一位奔跑在街头巷尾的外卖从业人员，小牛哥王科浩。几年间，他带领的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了700多人，让街坊邻居看到了新就业群体身上发出的光。他也获得了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四川省最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
2: 我很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兄弟说的，那我在这里上班，我家里面都不知道。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个礼拜，家里面也都不知道，也是。但是后面啊，大家都是还是很支持。送出第一单，你已经超过了50%的人及以上了。凭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他不丢人，好吧？
3: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拥有1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退役后，他成为外卖骑手。4年零差评，一路晋升为区域经理。如今他也是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
4: 对骑手这个群体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2: 觉得它不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他没有完完全全理解到，就是或者是知道哈，就这就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3: 王科浩说，骑手其实是一份孤独的职业，因为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自己的电瓶车。很多骑手也希望融入社区，奉献社会。2019年，王科浩无意间看到了社区的流动党员征集令，渴望归属感的他报名加入了牛市口街道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因为这些骑手志愿者常年奔跑在牛市口街道，大伙都称他们为小牛哥。
2: 有这个乱停乱放啊，违规的占用了盲道啊，包括一些以前老旧小区里面就堆的杂物比较多的时候啊，去做一些这些公益的服务。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嘛，会发现可疑的包裹嘛，然后报了案，然后最终发现这个东西是违禁品。所以说他们有人说我们像触角一样的啊，移动的这个流动探头。
3: 骑手的高流动性让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深度参与社区管理和公益活动。2021年，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成立，表现出色的王科浩被选为服务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50多名骑手与街道的50户困难家庭结队，提供爱心跑腿服务。每个月他都要到药店去购买药品，探望他的忘年交袁大爷。
2: 过两年呢还可以自己杵着拐杖哈下楼，但是这两年好像情况有点严重了，然后基本上也就不出门了。
4: 儿女都不在身边吧？
2: 对，他好像没有指示。大爷，嘿嘿，今天太阳好哦，昨儿热不热哦？
5: 我这个月还没来看你哦，这个月啊，
2: 这个交水是哪来给你交嘞？
5: 就是啊，帮我去办的了。
2: 他帮你交吗？
3: 王科浩说，袁大爷年轻时也是风华正茂，患上骨髓炎以后病情多次复发，现在袁大爷靠着家里的房子养老，房客们帮老人做饭，小牛哥们就帮袁大爷买买菜跑跑腿。每次上门，王科浩都要帮老人清点药品，叮嘱他护理的事项。
2: 哇，你那个还是有的嘛，有那么多，那么多
5: 不知道哪个
2: 纱布啊嘛。哦，那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本来这个也是那个消肿的，懂吗？一个那个白色的口袋里面装的是备用的，红色的口袋就是你每次自己要用的，用完
3: 这个白色的口袋。这五年，小牛哥的队伍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700人。他们来自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是街坊邻里眼里的一股向上的、温暖的青春力量。
2: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很能够很看到的一些平常的一些小事，只是我们愿意去做。

0: 能也愿意把自己身边的一些小哥啊带动起来。
1: 在成都有穿梭的速度，也有守护的温度。我们是小刘哥，城市需要时一定有我在。
2: 在雅安有这么一个家族，他们四代人身处不同时代，却奔赴同一份事业。在第一代党员96岁老人的言传身教下，两代后人都成为党员。如今00后曾孙也在申请入党，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3: 我叫罗宇，想要入党这件事儿，还得从我家，从我爷爷的故事说起。我的爷爷叫罗富林，1976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4: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两爷子都得到了这个入党50周年这个纪念。
3: 50年风雨兼程，50年初心滚烫，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镌刻着爷爷半个世纪不变的忠诚与信仰，也默默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4: 我是1972年应征入伍，是72年12月份到辽宁。1976年由于自己的努力向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1980年回来，我就退伍回来，就担任关口村支部书记。
3: 19岁从军，23岁入党，爷爷把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家国军营。1980年，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把军人的担当、党员的赤诚全部带回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从1982年到1999年，17载春秋，爷爷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用脚步走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5: 以前很辛苦，我们上学都要跑几个小时，才天不亮地不亮才走得到学校。罗书记带领我们把这条路修通，发家致富。很方便，
6: 规矩的，大家没得意见，那还是搞得好。
3: 我们家的红色信仰从来不是一人坚守，而是三代传承。
4: 他为人民谋生财，他为人民谋幸福。
3: 我的曾祖父罗生洲深耕乡村多年，老党龄、老基层，一辈子扎根乡土，为民服务。我的父亲罗贵新如今是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坚守乡村一线，深耕蒙顶山手工茶产业，带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
7: 我从小就受党性熏陶下长大，我爷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他们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利于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事情，感动了我。我从小用理智长大之后，要成为他们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的党员。
3: 从曾祖父扎根乡村，到爷爷戎装归田守土为民，再到父亲接续奋斗振兴乡村，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也根植于我的心底。家风如灯，信仰如炬，接过接力棒，不懈奋斗，这便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弄。

0: 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引发热烈反响。我省干部群众表示，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我省表彰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记者带你走进资阳市茂石村，认识刚刚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土货书记关祖平。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坚定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7月1号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电视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与全国全省人民一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

0: 顿会举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今天，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出炉，四川有8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些来自四川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在现场聆听了重要讲话，走出人民大会堂，他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1: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满是激动振奋，更觉重任在肩。总书记说，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悬崖村是总书记一直牵挂的一家村寨，作为建设者与参与者，村子从藤梯悬臂、贫穷落后到安居兴业、群众幸福的蝶变，这场巨变正是党中央心系疫区深耕脱贫振兴同人民干在一起的深度缩影。
2: 身处首都会场，深切感悟党的磅礴生机与坚强凝聚力，更加坚定初心，一名党员一面之志，一个之路，一朵华蕾。
3: 身为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清楚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源于常年扎根一线、脚踏实地的付出，来源于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踏踏实实为民办实事，是继续驻守高原基层、深耕养老服务岗位、坚守为民初心的崭新起点。
0: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4: 总书记讲话中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与我多年扎根基层、靠党建凝聚队伍、提振战力、带队抢险救灾、守护一方平安的亲身经历高度切合，让我深受触动，倍感共鸣。回到岗位后，我会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把这份荣誉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5: 把这片世界上最大的人工500林完好做好，让老百姓看得见青山，闻得到百香，吃得上生态饭，这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6: 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深情牵挂四川各族群众，多次赴四川考察调研，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巴蜀儿女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在成都，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认为，整场庆祝活动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四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一脉相承，同频共振。
7: 习近平总书记为坚守扎根在各条战线的一批优秀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聆听到吴亚勤等优秀榜样们的事迹，看见党员同志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务实干事、不计得失、深耕一线，我的内心备受触动，深受鼓舞。
0: 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大计，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再立新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8: 下一步，我们将把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实到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全过程，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运用好人大数字化监督平台，紧盯每一笔财政资金，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全力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9: 作为一名政协青年干部，下一步我会把此次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履职动能， 扎实做好调研，聚焦民生领域，建言。

0: 献策，以实干践行使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在眉山、德阳、南充、绵阳等地，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总书记的关怀嘱托言犹在耳，催人奋进。
2: 我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守好每一寸耕地，种好每一亩稻田，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立足永丰村米家系列产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红火，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我们守护修复文物，守的是中华文明根脉。今后我会精益求精，修复好每一件文物，钻研文保新技术，传承老一辈文博人的工匠精神，始终以党员先锋的标准履职尽责，接续守护好三星堆的国宝重器。
4: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的全过程，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5: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更加坚定，只有用党建引领思想，让十里村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保证村上发展方向不偏航，凝聚起我们十里村干事创业的全部力量，让十里村从很好的样子向更好的样子迈进。
6: 我将带领全管干部职工弘扬好一兆一曼的革命精神，为传承红色基因、跟随红色血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张希祥等118名同志，追授额旺格拉等2名同志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飞等120名同志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等260个基层党组织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拼搏实干的奉献精神、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永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挺应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实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5: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8: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9: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10: 想追哪不带，
11: 乡村大舞台，有祸你就来，这是四川省资阳市通贤镇附近村民们都熟知的一句口号。喊出这句口号的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土货书记，他叫关祖平。今天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记者就带你走进资阳市茂石村，去认识这位土货书记。
12: 今天我获得的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会继续用脚步丈量乡村大地，用好新农具，为乡亲们开辟更多增收致富的路子。我深知乡村振兴这条路还很长，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就一直在。
13: 不久前，我们记者一行也驱车前往到了他所在的茂石村，记录下了一个用4年坚守写下的关于流量与初心的乡村振兴故事。
12: 这个大白鹅，这个就好得很哈，土鹅。
13: 他是土货之叔关祖平，是让乡亲们不出村就能把自家的土货卖到全国各地的带货主播，也是用短视频流量将自己所在的三无村改头换面的新农人。今天他正要为第二天的直播下村做宣传。他的口号是
2: 啊，乡村大舞台，有货你就来，就全网就是我最早喊这句口号，现在网上有。
13: 今天他还要在这舞台上用上新农人的新农具。
2: 呵啊，今天有这么多人跟着我一路哈，是吧？我们现在要利用我们的新农具带动我们的老农具，就通过网络、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打开我们这个流量的渠道，让外界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翟杨子，就回去砍你的胆儿！你一条短视频能让城里人看见，在直播间买的乡村土货是鲜活的，一场直播能覆盖得了村民在县城集市上一个月的销量。
6: 跟我讲那种烂的就不拿去了啊！
14: 哦，好，野的都不拿起来。
6: 对，我们直播间只卖好的那种，哦，又大个又好的又新鲜那种。
13: 关书记，这些鸭蛋你有没有信心？明天咱直播间能多久给大爷卖出去？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15: 一直卖，
2: 一秒钟，
15: 一秒钟
2: 不到，
14: 一秒钟能买到，买
15: 的就是上架就清了。
2: 对，一秒钟抢不到。
13: 这份自信，让我们明天在他的直播间里拭目以待。
2: 星期三拿到直播间来买哈，我得走了哦。好，
13: 不过他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就比如在如何让今天拍摄的素材更有流量这件事情上。
15: 关支书感觉是到瓶颈了吗？
16: 瓶颈啊，现在流量现在太卷了，搞不到流量了。如果你不更进一步，你就被淘汰了，就拍在沙滩上了。
15: 你之前
2: 其实说是这么说啊，我是觉得跟被拍在沙滩上相比啊，这个守不住初心才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大的问题。看着直播间或者短视频的点赞数往上窜，自己知名度变高了也高兴，但冷静下来我就想，这些点赞
6: 好清甜，
2: 这些下单还是为的还是让乡亲们生活得更好，所以流量不管多大，乡亲们拿来我直播间的土货我都要尽全力卖出去。
13: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要直播的上午，这四川山里的雨季就如同关支书口中的流量，摸不准也看不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15: 今天雨下这么大，不知道附近村的村民还到不到茂石村卖货了。
13: 哇，这下大雨还来了不少人呢。咱们下雨天还过来卖货啊？
17: 对，因为这个下雨天有电商可以卖。以前下雨的时候在街上去卖就不好卖的，现在下雨也可以卖。
15: 因为在淮南嘛。
2: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线上赶集的直播间，统一定价，登记，把控质量。大家不用出门摆摊，还能参与到直播间里。这开直播了，快过去坐，快去坐，快去坐。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能感觉自己老了，还能靠自己挣到钱，就感觉硬气了。哎，李大爷，
18: 就是
2: 二哥，就是你们就是二。
18: 太阳走的，
19: 我也在后头来嘛。
13: 李爷，这是卖自己编的竹刷吧？哈。竹刷吧，土鸡蛋，干艾叶，当然也少不了那只第一天带我们进村的大鹅。我们发现乡亲们的土货都带着一股子亲切劲儿，关支书也把这股子亲切劲儿带进了直播间。
2: 西装革履，然后穿个运动鞋，
14: 现在可以看运动鞋。
2: 刚开播哈，帮我点点赞，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哈。
14: 来，
2: 好，最早开直播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没有团队，我就觉得靠想给村里人干件好事儿的这种决心吧。你是一名党员啊，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想说，但我一个人的力量走不到现在，我们大家少了谁也不行。土鸭蛋这里哈有点脏哈，
13: 看一下那个鸭蛋呢，现在卖的咋样了？卖没了，这么快？真一秒就卖了？我天，
14: 直接上去就了。
13: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见证了关支书用新农具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让山货出村的新速度。当在第二天在办公室再次见到他时，紧皱的眉头告诉我们，他又忙起来了。不过今天前来探班的妈妈让他暂时停了下来。
2: 老子要跳舞，我看。来跳噻。
20: 耶。当我走在马栓口，耶，看到的他是 always better。
15: 妈妈听得懂吗？
2: 像是村子里也有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开始搞直播介绍村子。
21: 莫跳了，去捡三把锅没得事。
2: 我觉得 有了更多关注，年轻人才能看到回春的希望，乡村振兴才

0: 会后退。乡村好物出圈的路上有我，乡村振兴有我，
1: 乡村打舞台有我。
2: 2023年6月30号，宜宾高新南区正式成立，定下一年破局、三年成市、五年建成的目标。三年来，一批城市地标相继落成，未来产业加速集聚，一座产城融合、人城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新区正在三江之畔加速崛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宜宾体育赛事中心，作为高新南区的重点民生项目，该中心占地491亩。这两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游泳测试赛在此火热开赛，崭新的体育场馆也迎来了首秀。
4: 发令枪响，少年健儿跃如碧波，各种泳姿轮番上演。游泳馆内恒温泳池、专业计时系统、独立热身区域一应俱全，给来自全省各市州的选手们留下深刻印象。
5: 无论是从防滑、基础设施，还是从现场的安全等方面，都做得特别棒。
4: 作为宜宾为承办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核心配套工程，宜宾体育赛事中心规划一座体育馆、一座游泳馆以及全民健身中心，未来可实现专业赛事与群众健身平赛结合。
6: 我们将承办赛事演出、青少年培训等活动，把赛事的流量持续转化。
3: 赛事地标惊艳亮相，片区商业门户同样人气爆棚。在我身后呢，就是宜宾站的出站口，步行几步路就可以直达宜宾天地，将高铁的客流量转化为消费人流。
4: 作为宜宾品牌入驻最齐全的商业体，宜宾天地已引入城市首店超100个，首店率超40%，带动4000多人就业。
7: 我们将持续用好票根记忆等四大经济赋能，坚持高能级的品牌招引，持续做好片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
4: 城市功能日趋完善，未来产业也在宜宾高新南区加速落地。三年来，高新南区锚定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两大赛道，打造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如今，片区运营科创孵化载体已超过14万平方米，在孵企业突破500家。
8: 通过场景创新拉动企业在宜落地，今年我们还将签约项目40个以上，总投资100亿元，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4: 三年建设，高新南区城市路网、生态绿道、公园绿地连片成网，医疗、教育、商业、体育配套逐步补齐，产业上实现消费经济与数字科创双轮驱动。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高新南区正向着人产城融合示范区全速迈进。
9: 下一步，片区将始终锚定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定位，力争到2030年常住人口突破10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20亿元，如期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
10: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贺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80快报。
1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成都往返北京新增一趟动卧线，原特7、特8次列车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车次变更为动15、动16次，区段调整为北京西往返成都东，运行时长最大压缩超8小时，成都至北京全程用时20小时39分。
12: 今天下午，由天府融媒联合体主办、川观新闻、四川观察承办的新闻名作分享课在成都启动。活动将持续邀请新闻名作、新闻佳作的主创人员来川授课，搭建集作品分享、业务培训、学术研究、内容出版于一体的全国主流媒体交流互学平台，激发四川主流媒体创作活力，让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的好作品更多涌现。今天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报名通道开启，活动面向全省18岁以下青少年，设置小小演说家等6大赛道，涵盖 Vlog、 AI 创作等形式，将打造小屏主导加全网传播加文旅出圈的青少年文化标杆 IP。

0: 即日起至8月20号，选手只需拍摄1至3分钟短视频，上传至四川观察 APP 即可参赛。
1: 四川红色资源丰富，从将帅故里到川陕革命根据地遗址，到红军长征遗址，这些滚烫的红色记忆时刻激励着后来人接过先辈的火种，在新时代的征程里继续向前。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刚刚过去的六月，我省天气总体平稳，灾害性天气频次强度偏弱。预计七月全省多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量偏少。中旬至下旬前期，盆地发生高温热浪的风险高。今晚到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西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盆地东北部和西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甘孜州的东部、南部、阿坝州以及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甘孜州的南部、阿坝州北部、东部和潘西地区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二号到三号，盆地大部多云见阴，盆地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宜宾、泸州两市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潘西地区南部有大到暴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9度，攀枝花中雨转多云21到28度，泸州阵雨22到29度，德阳阵雨22到31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广元阵雨22到32度，遂宁阵雨22到31度，内江阵雨22到29度，乐山阵雨22到31度，南充阵雨22到31度，宜宾阵雨22到29度，广安阵雨22到30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巴中阵雨22到31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眉山阵雨22到31度，资阳阵雨22到29度，马尔康阵雨10到22度，康定阵雨12到19度，西昌阵雨18到23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2到32摄氏度。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

0: 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0: 师。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

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

0: 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口，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向我臣敬礼。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

0: 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就让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
6: 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7: 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
8: 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你给我个态度。
9: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的。
0: Merci、
1: oh,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oh, 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oh. 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我走了，夫人。
0: 嗯。
1: 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哎呦，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芥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把毛毛虫那毛毛飘到芥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大了 V， 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太机械厂，在新厂址换厂，需要把老的太太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陈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我明白了。

0: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1: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0: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1: 陈仓。
0: 陈仓，
1: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阿兰德，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好办。安德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0: 孟孟竹，
2: 金先生，咱们厂话多少数？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也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系，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0: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
1: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通必要关节，但托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0: 明白。
3: 米泽·奥兰德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0: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1: 我觉得是香肠。
4: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
5: 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1: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0: 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
1: 你要跟他见面吗？
0: 他给咱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1: 重庆，万宝，我要谢谢你。
0: 您谢谢我什么呀？
1: 上一次曾寿龙，你推了我一把，左帮了子弹。
0: 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1: 谢我什么？
0: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6: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同兄弟。
0: 你啊，
6: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7: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6: 你去了茅山
7: 啊？
6: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7: 对，
6: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7: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先哭。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

0: 那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荣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1: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
0: 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
1: 就会趋向灭亡了，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2: 不能。
3: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上个月。
1: 西边那场仗打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3: 司令啊！
1: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
3: 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
1: 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
3: 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铐住了。
1: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
3: 再说正事儿啊，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1: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 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向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击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3: 一起斗鬼，
1: 一起斗鬼，
3: 一起。
1: 哎呀，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啊，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 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
3: 哎，你跟我来，
1: 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
3: 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扇本书。
0: 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3: 实在太可惜了。
1: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了，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0: 于凤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
1: 嗯。
0: 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三皇村。
3: 对，
0: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西口镇。
1: 全中。
0: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
3: 你得给我点建议，
0: 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多。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1: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
3: 有耐心的思想交流。
1: 来蒋介石不是这么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
0: 总之，于凤兄，你此来对我来说。 就是久旱逢甘雨，不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
1: 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说

0: 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要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击啊。
2: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3: 明白了。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晕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城，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值？哎！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剑行会下的同事，古川清，还有太太助理角谷等先生好。古川先生好，你女婿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
1: 我想你的，
0: 请，谢谢。
2: 里面请。阿天，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呀，
3: 我也很期待。
4: 目前进度如何？
3: 工藤先生。 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它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2: 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
3: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2: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3: 不能。
2: 阿天。
5: 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厂1月27号装机件就能开工的。那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呢？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就耽搁了。
2: 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谢谢，就是，瞬息万变，欧洲世事的发展更是魔鬼明觉。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6: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2: 这个我太了解了，柯天，既然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
6: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
2: 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6: 田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2: 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驻华江建行会社的军方代表，
6: 江谷先生是他的副官。
2: 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
6: 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2: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7: 田先生。
2: 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6: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2: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其实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6: ルカ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
2: 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
1: 婆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就是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越讲越多。
2: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3: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1: 阿姐，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姐，新带来机械城市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工前三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爹，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2: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1: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3: よし、分かった。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4: いるか。私は。
1: なあ、一言为定。乾杯乾杯。一言为定。阿姐呀，我记得上次和杰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2: 嗯，
1: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5: 是。
1: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
3: 好不好？
4: 我不会唱歌。
6: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7: 哎，貴様誰だ？
1: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4: 不会，我来教你。

0: 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晚霞中的红蜻蜓，
1: 你告诉我，
2: 日本語だって。
3: お前は誰？

0: 待ってろ。
1: 健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妈波罗西卡，曲口的呀呀。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院长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着了。
1: 凤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什么情报？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这事儿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拉上各战城，咱们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0: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猢狲，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3: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 他说：“抵打则勇，抵小则击。”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放？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一定刚从葛占城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天天指挥。”
1: 听我指挥，到葛占城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4: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好装。嗯，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
5: 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我你还不了解马鹤臣，
4: 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5: 你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4: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6: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5: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6: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大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 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哦，其实是二号人物。哦，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1: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1: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陈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
1: 贱啊，没说我不贱啊。

0: 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
1: 何成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儿了吗？
2: 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
1: 成，
3: 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
1: 哎呀。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 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 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日本人忽然冲进了咱们的机械厂，他剩多少机器？最后一枪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3: 是，
4: 知道。啊，对。
5: 如果你是万夫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魁，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6: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是个啥？

0: 所以说孟曼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1: 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为什么还没电了？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嗯。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

0: 先去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门吗？ 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 我走了。

0: 先生，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1: 还剩多少机器？
0: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全都空了。
0: 老冯，
2: 好呀，
0: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0: 考试。哦，知道了。
1: 黄子明，
0: 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2: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3: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2: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同样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3: 小子，你有多少人？
2: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风筝休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大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哎，过来呀！罗，哎，哪里等着我？
1: 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先生，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孟涛，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信，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围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救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大大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0: 不行，绝不可能，丁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证。

0: 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
1: 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2: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谈。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子，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1: 阿杰，
3: 橘子，
1: 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2: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2: 抱歉呀，丁先生，刁葛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古川君，この仕出し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2: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分，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是做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4: 嘿，
2: 丁先生，八品钱。怀朵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月姑娘，
1: 来，你们小队的。好，谢谢。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医疗队的，好。
2: 小队的，
3: 好，
2: 吃月饼。
3: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2: 都有。
3: 谢谢。

0: 发什么愣呢？
1: 想起淞沪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那是我的亲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匪，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匪。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

0: 那天都不在，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的。他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1: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霖铃，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
0: 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吗？
2: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的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2: 风雨是另一种黑点，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
3: 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
2: 但是我们人手，但是。
1: 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0: 张班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1: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1: 哎，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后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
3: 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2: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哦，
3: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关在楼里。

0: 先生，您过来了，我跟谭月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是个人。哟，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哎，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好，一会儿一起赏月。好。
1: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0: 好，谢您。来，太爷，
2: 来来来。
1: 田先生啊，
0: 嗯，
1: 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0: 还真没顾得上
1: 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
0: 哦，
1: 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0: 愿闻其详。
1: 啊。现在呀，日本鬼子啊，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5年、8年、10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0: 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1: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0: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1: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0: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1: 哎呀，这
0: 来
1: 来来，哎，
0: 好。哎，
1: 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
0: 呢。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告辞了，太爷。
2: 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3: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什么打算？我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天师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望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1: 田先生，中秋吉祥。
0: 中秋吉祥。

0: 天山，是剪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剪，万无一失嘛。

0: 这样。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是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啊，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要见。

0: 来吧。
1: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0: 曾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
1: 对。
0: 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綱屋、軍令だ。頼んだ。
2: はい。
1: 你站过来。大队，

0: 시카리 타데.
1: 타데.
0: 시카리 타데. 시카리 타데. 타데. 시카리 타데. 시카리 타데.
1: 타데. 뭐 야매라. 야매라. 야매라.
2: 진짜 타. 싸우.
0: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请看你的腿。哼，乞丐野郎啊！阿姐，姐你会死的。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你在侮辱我们帝国军人。
3: 知道，我的，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是可杀，不可辱。
0: 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

0: 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1: 他长什么样？
0: 他这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2: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3: 黄子明是谁？
4: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4: 张云奎是谁？
5: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
4: 我儿子
5: 死得其所。
4: 你儿子是谁？
5: 张云奎。
4: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2: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2: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3: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7: 啊，是这样啊，
4: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8: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9: 他只是个厨子。
2: 孟万福，孟万福，那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
0: 宪兵队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彦甫就是那个铁树。
1: 如果孟彦甫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切就能按解释通了。

0: 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甫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
1: 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帮混过关。有道理。王旺夫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2: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
3: 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4: 大清先生，天显圣师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3: 齐斯菲尔路71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1: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七十六号来处理吧。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
5: 我刚刚接到经济中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0: 科长。
6: 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你
7: 看着办吧。
6: 来，
7: 哎呦，我来。
6: 打了个大胜仗，怎么才成为不良？
7: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 会越来越严峻。
8: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9: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1: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2: 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

0: 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1: 你不说，
2: 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3: 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4: 爹，你念叨什么呢？
5: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养一养我的浩然之气吧。
6: 来的，
1: 哎，你说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6: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有这玩意儿？
1: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6: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
7: 姐，嗯，你怎么会在运营堂当老师的？
8: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7: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运营堂去帮帮忙。
8: 玉娇，哎，坐。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啊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7: 好，
8: 加油。
4: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配件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9: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啊，
4: 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9: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
10: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0: 2000多年前，张骞在西域经见蜀部与穷竹杖，一条隐匿于崇山峻岭间的千年商道正悄然脉动。这便是我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也是西南地区与中亚甚至欧洲、非洲之间距离最短的陆上交通线，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又被称为蜀渊独道，主要指从古蜀国所在的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进入缅甸，再通往渊独古印度的交通线。这条古老商道历经每一次开凿修建，就会有一个官方的名字，而在民间也会根据他们途经地域方向走势再度命名。当司马相如手持汉节，率领数万军民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穷都时，灵关古道这条从成都平原延伸至洱海之滨的战略要道，便在史记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灵关道也叫灵关道，这条道自成都平原经邛崃、庐山、盈津、汉源，延伸至西昌，最终通达云南大理及境外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段落。在南丝路的漫漫征途上，民谣是背夫与马帮们口口相传的生活写照。肥字一杯罢，苦儿一嗓弯给大，肥字一杯酒，肥回家去拱家口，要吃饭河南菜，要吃酒海棠油。背夫们背负将近200斤重的货物艰难前行，衣衫因劳累而随意挽着疙瘩，但背夫们知道到了河南站便有热饭可解饥肠辘辘，到了海棠站便有美酒可解心灵的疲惫，这是他们对人间烟火最质朴的渴望。河南站便是如今的雅安市汉源县河南乡。河南乡古为穷都一地，明万历13年1585年，河南乡因处于大渡河之南而设河南驿，为古南丝绸之路灵关道上的主要驿站，称之河南站。早在清光绪年间，一名姓沈的官人路过河南乡，见载罗河波涛汹涌，便号召当地绅士联名向当地政府反映，呼吁上级拨款修桥修驿站，朝廷恩准。随着一座座桥梁架起，过往的马帮背夫也不再受水患之难。河南乡境内曾有诸多廊桥，也因此有廊桥之乡的称谓，但遗憾的是，在百年间的风雨洗礼中，仅存万安桥和八里铺廊桥及烟雨廊桥还在诉说着悠悠古道的岁月绵长。恰逢清明节，河南乡中心小学组织了一场缅怀先烈、传承家国文化的春游，目的地正是烟雨廊桥。
1: 相关活动有请老师们驻足欣赏，稍后再对红军墙、红军亭进行参观学习。

0: 白墙上的红色标语诉说着当年的革命理想，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载体。而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字，五里牌。古河南站是灵关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五里牌则因距离河南站约五里而得名，是古代商旅信使的中途歇脚点。跟着孩子们的步伐继续向前，就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八里铺廊桥，即烟雨廊桥。同样，八里铺因距河南站约八里而得名，其廊桥始建于明代，是跨越载罗河的交通枢纽。五里牌与八里铺二者相距约三里，形成五里一短亭、八里一长亭的布局，既符合古代驿道的设置规律，也可以见得灵关道在汉源段的精细化管理。看着孩子们充满朝气的脸庞，河南乡的老书记周定孝为大家讲起了廊桥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河南这个烟雨廊桥呢，是建于唐朝初期，距离现在是1000多年历史。起初建造呢，这个路桥都比较粗糙，桥是用木杆搭的桥，这个桥上每天人来人往，特别是马帮是最多的。它是为了计算这个里程，就是说以前不像现在说修公路啊，有个好多公里好多桩，它过去就是为了便于南来北往人晓得说这个到哪里有好远，然后他就每个地方取个名字，比如说从我们河南出来到五里牌，这叫五里路，他就这个叫五里牌。啥叫五里牌？以前叫乡长、保长、家长，下边就排长，私家为牌，哦，就叫五里牌。这儿八里铺为啥八里铺呢？因为这个是实际上它叫保，就是一个堡，管从五里牌到上面徐沽群众这上面就称为叫八里堡。
0: 烟雨廊桥全长14米，宽3米，跨度18米，为典型的甘蓝式木质廊桥。桥身由四根整木平铺做横架，上铺8排竖砌木板，形成稳固的通行面。桥体采用6柱5间布局，单檐硬山顶穿斗式结构，通高5.6米。桥体悬直巧妙，利用载罗河两岸天然巨石为基，减少洪水冲击。穿斗式木架构通过榫卯连接，增强抗震性能，适应大象岭地震多发的地质环境。桥顶覆盖小青瓦，檐角微翘，既延续川西南民居的古朴风格，又通过排水设计延长木质结构寿命。古代工匠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可见一斑。1950年3月，西昌战役打响，解放军从四川、云南两路夹击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西昌。当解放军翻越险峻的大象岭，解放清溪、九乡，直抵大渡河边时，国民党军第27军军长王伯华率残部如惊弓之鸟，慌忙放弃大树堡，翻越晒金关，向河南站溃逃。王伯华残部退至八里铺时，为阻止解放军追击，他命令士兵在部队主力通过廊桥后立即浇上汽油将桥点燃，随后仓皇逃往梁山方向。当解放军追至时，眼前只剩一座燃烧的残骸。面对断桥阻碍，解放军首长果断下令立刻抢修廊桥。
1: 但因为上面一个堡出了人，大家来把火灭了，但是桥呢受损失了，最后就通过大家集资捐助修的，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0: 军民齐心协力，仅用1天1夜就抢通了便桥，保障了军需物资运输，为西昌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而烟雨廊桥历经多次修复，也始终坚持以旧修旧的原则，延续着其作为古道咽喉的使命。行于桥上，坐于桥头，我们可以想见。

0: 过往的商旅马帮在此歇脚，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也由此通往下一个目的地。距离烟雨廊桥不远的街上还有一座廊桥，万安桥。这是一座单孔十吨干栏式廊桥，全长18米，高6米，宽4.5米，桥两端有重檐歇山顶式结构门楼。据汉源县志1986至2005记载，万安桥建于清道光8年，门楼上道光8年建字样依稀可见。万安桥也曾因自然原因遭到损毁，并于2009年重修廊桥。如今的桥身为单孔钢混拱券混凝土桥面，桥面面积约110平方米，门楼为木结构穿斗式，二穿四柱，两边栏杆古朴，沿栏杆设置长木桥凳，桥顶则仍保持原貌，重檐歇山顶式结构门楼，飞檐翘角，古风犹存。今天人群中还有一个人格外的关注着这次的春游，他叫冉闯，是汉源县摄影家协会主席，大家都爱叫他汉源大脚板。他的足迹遍布汉源的大街小巷、山野丛林，记录下的是风景，亦是乡情和岁月的记忆。
1: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汉源人，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我一直以来都在记录一个家乡的变化。通过自己不断地去走访、去拍摄，走遍了汉源的21个乡镇。这里的老百姓特别的淳朴，和他们打交道的，让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可以记录好他们的一个变化和对生活的一个发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汉源，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汉源。

0: 如今，灵关到汉源段虽已不再承担主要交通功能，但其沿线的红军标语、廊桥、驿站遗址等，皆是研究古代交通史、民族史与红色文化的活化石。从驼铃阵阵到红色印记，再到如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烟雨廊桥勾勒出了河南站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驿站与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的双重轮廓。在现今的河南村，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在沐浴到古今交融下的灿灿春光。循着灵关古道蜿蜒南行，凉山彝族自治州岳西县的壁立千仞间，丁山桥横跨西河，其所处之地亦是古南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节点。
1: 这个桥呢，它的原来的名称叫丁山桥，它的桥呢，它是直接钉在山水跟前了。后来我们岳西人的语言呢，就把这个丁来只读成丁，后来就演变成丁山桥。这个桥呢又叫双石桥，它是由两块一米左右的石梁并列架在上面的，它的长度呢就是30来米。这个它修建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到现在呢已经500多年了。500多年来呢，风吹雨打日晒，但是它仍然保持了它修建时的原貌。它现在是南丝绸之路上保存最好、历史最久的一座石桥。
0: 余泽生是岳西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丁山桥桥头所立的石碑上，这段对桥的介绍文字正是出自余泽生。年过八旬。

0: 君的余老是土生土长的岳西县人，提起丁山桥与南方丝绸之路，余老有说不完的故事。
1: 这座桥呢，是县城的灵关古道上保存最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桥。灵关古道呢，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广义的灵关古道呢，它讲的是从成都出来，一直到云南大理的这一段南丝绸之路。狭义的灵关古道呢，就是岳西境内，从大渡河南岸开始，一直到萧山岳西境内的这一段南丝绸之路。我们现在使用比较多的呢，实际上只狭义这一段，因为这段路灵关古道呢是南丝绸之路上，在过去年代是最险峻、最不安全的一段路。哦，它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的。这个桥，每个桥墩它都是鲁班锁，五百多年来呢，这个桥一直保存完好，没得半点异动，也从来没有损毁过。
0: 丁山桥为石梁平桥，横跨在终年碧波翻涌、水流不息的鱼洞河之上，由五孔桥洞共同支撑起整座桥梁。其桥墩由边长两尺见方、数米长短的石条精心砌成，历经五百年的风雨侵袭，这些桥墩依旧坚如磐石，可见古人卓越的建筑工艺。丁山桥桥高2.5米左右，宽1.95米，全长30米左右。丁山桥每孔桥面均由两块石梁构成，因此丁山桥也被称作双石桥。
1: 你看啊，这个桥上的脚印它是有故事的。哦，在过去的年代，岳西这个地方呢，老百姓的娃娃生了病呢，就抱在这个桥上来，把这个娃娃的脚呢放在这个脚印上踩一下，踩一下之后呢，这个娃娃就的病就被来往的商旅、马帮带起走了。所以这个脚印它是一种祈灾祈难的标志，它实在就是代表了老百姓一种美好的愿望。
0: 桥面上深浅不一的凹槽和脚印仍清晰可见，那是当地百姓和往来马帮留下的痕迹，是岁月的刻痕，是历史的见证。丁山桥畔的金马山下诞生了文昌帝君张亚子，山水相依，桥因山水而灵动，山水因桥而闻名，多重文化在此汇聚，文明在此延续。丁山桥西北侧的山崖上，清末镌刻的灵关题记醒目可见，这与丁山桥一同成为灵关古道的重要见证。2013年7月，丁山桥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丁山桥只是灵关古道这条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岳西县境内还有无数个驿站、哨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岁月的光芒。距丁山桥不远，我们跟着余泽生来到了中所镇陶家营村。这里曾经是灵关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明洪武年间，都指挥陶亨率兵驻扎于此，守护着古道的通畅。此后此地便得名陶家营。
1: 在这个灵关古道上，凡是带有灵关、哨卡、锁这些字的地名呢，都是过去古代为了维护南丝绸之路的安全驻兵的地方。
0: 走进村子，鳞次栉比的土雕楼映入眼帘。这些土雕楼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元鼎6年，前111年， 本地人用泥土夯

0: 墙修筑民居和城堡，土雕应运而生。历经岁月洗礼，如今陶家营村仍完好保存着20多座土雕楼，最古老的土雕楼已有300余年历史。
1: 土雕房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冬暖夏凉。冬它因为它全是泥土修筑的，所以它不透风，冬天的冷风它吹不进去，所以它冬天很暖和的里面。夏天呢，它的阳光照射不到它，哇，窝里面也是很凉快的。我们粤西的这个腊肉一般就放在这个雕房里面，一年两年都不会坏的，而且拿出来煮起那就是非常好吃的。储存水稻这些放几年它都不会生虫，哦，就像我们现在的恒温。

0: 整个来就是过去的拴马仗，他过去这个马脚子啊，赶马人来的回家来呢就用来拴马，在这个孔呢就是这个穿绳的，这个呢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灵官古道，过去的老路哦，也就是正儿八经的这是之路。以前的路比这个宽一点，后来老乡修房子呢，占了一些，但是也宽不好多。以前他就是去几十万那个运牌过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雕房是我爷爷修的，至今呢已经五代人了，我们做五代人了，200多年的时间了，房子也老了。我们爷爷姓龚，他是一直做庄稼，房喂马，这个房子做的时间也长了。眼前图像还是质量是大的好。
2: 无论是土雕楼，还是曾经的道路，亦或是后世的居民，都是这座小村庄里最忠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录者、故事传承者。如今的陶家营村，在保留了历史厚重感的基础上，也走上了自己新的发展之路。
0: 陶家营村呢，现在它是以我们粤西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它是东西部协作的产物。在这个村呢，现在开有民宿、饭馆等等这些呢，它就是便宜游客来这个地方呢参观游玩。
2: 离开了陶家营，灵官古道还将经过五里牌、炒米关、白泥湾、小哨等驿站，而后翻越小巷岭，灵官古道自此离开粤西。小巷岭这座巍峨的神山与营京、汉源、甘洛等县交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马帮、商旅沿峡谷前行，跟着余老的步伐，我们见到了山上尚存的古道与驿站遗址。
0: 这条路呢，就是南丝绸之路灵官古道的小山段。小山呢，是我们粤西的说法，实际上它就是小巷岭。这条路呢，相传是司马相如开辟，后来诸葛亮南征时候呢，带兵也整修过。前面人的呢，就是南来北往的马帮、商贾、背夫、行李都在这条路上爬山。这个古道呢，它就保留了它原始的风貌。这个呢，就是这个灵官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的马蹄踩上踩来卧下去的地方。这个是是吧，这些都是马蹄踩的。
2: 山间的风拂过草地和牛羊，阳光爬上丁山桥的青苔，500年风雨，14到10梁五个桥洞吞吐着日月星光。丁山桥是地理的跨越，更是文明的对接。桥面上的凹痕不仅是马帮的足迹，更是一条古道永不褪色的脉搏。莫唱离歌惨别言，蜀云滇月共青山，太平处处经过惯，梦里还家又出关。明代状元杨慎被明世宗贬谪至云南永昌卫，1539年升安先生回乡后返回云南，会川故人百里相送。至松平关时，升安先生悲喜忧愁泉涌笔下，写下了这首《松平关七绝诗》，因此松平关有了蜀云滇月的美誉。南方丝绸之路梁山段北起甘露，中间经过粤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七个县市，南至会理，而松平关则是出川入滇最后一站。
3: 松平关是会理最古老的关口之一，在有会理古城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因为这个地方是离开四川到云南的最后一个驿站。古代的驿站是以马帮每天的 行程为准，每天都是划地。这里距离会理城是174里，刚好三个驿站。因为我们会理本身，它在汉代叫会武，在南诏叫会川都督府，在元代叫会川路，在明代叫会川卫，一直到清代才叫会理州。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有松平关了，并且一直就叫松平关。这个地方是出川入滇的最后一站，是马帮的必经之道。最繁华的时候，这里的马店都有二十多个，人口比现在多好几倍。
2: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发展等因素，松平关的历史建筑等遗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马帮与商贾远去，这里也繁华不再，但松平关依然静静伫立在这里，见证着那段辉煌的过往。而近百公里外的会理古城依然保留着不灭的丝路印记。文化桥坐落于会理市城南街道金梅社区，距市区仅1公里，它横跨于西河之上，如一位沉默而睿智的长者，静静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
3: 这是我们会理最早的风雨廊桥，始建于乾隆16年，在1947年，就是民国36年，会理发大水，把会理所有的桥全部冲毁了，包括东边的卓英桥，北边的三元桥，也包括这个金梅桥。那么当时这座桥以前叫金梅桥，并且我们这个桥往西边往一走，穿过43公里就是民义，是当时的罗马古道进城的一个主要的通道之一。一进城就是西门、西关，这一带的马店特别的多，还有一条专门的草市街，专门提供卖马料、卖马草的草市街也在这一带，所以这是我们罗马古道上的一个关键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说在古代，在乾隆以前就有，只不过说那时候不是风雨桥。最先我们会理的桥绝大部分是木质的，绝大部分是木质的桥，而且修得比较简陋。在风雨桥这个以后，这座桥就是我们会理文化的象征了。
2: 文化桥为实木结构，桥长26.16米，跨度19.5米，高7.9米，宽3.9米。两个矩形桥墩系红砂石垒砌而成，桥墩高3.4米，木桥梁桥面用木方拼定，廊高4.3米，7柱6间，栅栏是桥栏，内柱间设有供行人休息的长凳。
3: 我们这个桥的入口是2堵8字形的墙，木头形，它是聚彩的，现在我们叫聚彩往桥上走。我们这个桥路面的主体结构是3块木方，很厚重，因为马驮的东西是非常重的，环形的木板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形的木方，而中间这种就是人走和推机工车的。
2: 桥头建有单檐8字墙廊门，南北各有上桥石梯4级，桥东西两头的四面照壁上分别画4幅造型各异的花卉图案。

0: 顶梁内侧写着昌明有相，文化无疆，民康物富，云蒸霞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桥廊房檩上题记：中华民国36年岁次丁亥孟冬月廿四日修建。而文化桥之所以改名为文化桥，与组织修复桥的人密不可分。
1: 在1947年，当时修复这座桥的有会的四大家族：苏家的苏格中、马家的马从周、康家的康绍哲。这座桥修建以后，由于马家文化昌盛，当时修复了钟鼓楼，修复了锦江十外，所以他们自己认为文化昌盛了，他们就把它改名文化桥。这个桥一直沿用到现在。而我们这个地方当初是文媒荟萃，会的最大的私塾也在这一带，和这个远方来的文人也在这一带诗酒茶会，所以这个地方叫文化桥是名副其实的。
0: 这座桥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象征，也是会理文脉汇聚、魁星互有之地。当年的读书人赴考前都要特意从文化桥上走过，求神明护佑、魁星高照，以保前程似锦、文运亨通。马帮在历史的烟尘中消散而去，但文化桥在人们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1: 而我们的风雨廊桥，廊桥廊桥本身它的功能就是工人歇息，下雨天工人躲雨，并且在我们会的这个地方现在叫恋爱桥，因为大家都知道廊桥遇梦，廊桥遇梦它是爱情的象征，所以从古代的马帮的必经之道已经过渡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文化恋爱的聚集地了。
0: 文化桥不仅是连接西河两岸的交通设施，为往来的马帮商旅提供便利，寄托学子的美好祈愿，它更是一本鲜活的史书，记录着会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会理市城河之上还有一座金碧辉煌的仿古式廊桥，名叫卓英桥。现在的卓英桥修建于2006年，桥长55米，高11米，宽12米，总建筑面积约1392平方米，由21根巨柱支撑桥身，横跨城河，桥屋灰瓦红砖，飞檐走兽，桥身彩绘雕龙绣凤，造型古朴大气。卓英桥的桥名取自《楚辞·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名句。濯意为洗涤，缨指帽带，寓意坚守高洁品格、不与污浊同流合污的文化精神。
1: 就是屈原在投汨罗江以前，在汨罗江边踟蹰而行，很狼狈。这时候江上来了一只小船，上面一个老渔翁，应该是个隐士吧，就问他：“三路大夫，你咋个如此狼狈哦？”屈原就说：“天下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我咋个不狼狈嘛？”渔夫就跟他说：“三路大夫，你不要这么悲观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但是屈原是另外一种处世的观念，临者不畏。最后他还是跳江了。
0: 卓英桥与城西的文化桥遥相呼应，形成一东一西、一古一今的风雨廊桥格局，共同守护着会理古城的文脉。而会理与屈原的连结也远不止于此。屈原自西汉与端午节交集，成了端午节的主角，人们对一代忠臣的追思被投入了端午节的种种习俗中。文化的生命力最终绽放于人群的欢聚与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会理打造了端午万人宴，又称端午耀根宴。这个最具代表性的节庆名片，万人同席，

0: 药香满街，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创下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丝路曾让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此相遇相知，而今日的万人宴上，天南海北汇聚的游客，便是这份千年包容与热情的最好见证。
1: 喜欢不喜欢，也要喝三杯呀。

端午的盛宴在灯火与狂欢中渐渐落幕，但古城的脉搏并未停歇，人们三三两两的又汇聚到了同一个地方，文化桥。盛夏的余温融入古城的夜色，这座看惯了马蹄与行囊的古桥，此时亦是一处柔软的驿站，安放着人们的闲情逸致与和谐美好。从灵关古道的廊桥红影，到会理古城的文化新篇，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每一座古桥都是活着的历史教科书。从商旅的避风港到红军的宣传站，烟雨廊桥的每一道木纹都镌刻着风雨的褶皱，每一块石板都倒映着时代的光影。丁山桥静静伫立在鱼洞河上，往昔诸葛武侯南征的铮铮鼓角，马帮清脆的铃铛声都已远去，桥边也建起了更大的水泥桥，但丁山桥这座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坚韧脊梁依然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文化桥下水声潺潺，似远古驼铃摇碎的岁月余韵。当夜幕降临，人们或休闲于桥上，或玩耍于桥下，这些人间烟火气顺着蜿蜒的城河，穿过九街十八巷的晨钟暮鼓，最终汇入金沙江的滔滔洪流，在奔涌不息的浪涛里，续写着南方丝绸之路千年未竟的文明。

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引发热烈反响。我省干部群众表示，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我省表彰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记者带你走进资阳市茂石村，认识刚刚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土货书记关祖平。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巴蜀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坚定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7月1号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电视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与全国全省人民一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汇聚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今天，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出炉，四川有8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些来自四川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在现场聆听了重要讲话，走出人民大会堂，他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满是激动振奋，更觉重任在肩。总书记说，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悬崖村是总书记一直牵挂的一家村寨，作为建设者与参与者，村子从藤梯悬臂、贫穷落后到安居兴业、群众幸福的蝶变，这场巨变正是党中央心系疫区深耕脱贫振兴同人民干在一起的深度缩影。
4: 身处首都会场，深切感悟党的蓬勃生机与坚强凝聚力，更加坚定初心，一名党员一面之志，一个支部一朵华蕾。
5: 身为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清楚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源于常年扎根一线、脚踏实地的付出，来源于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踏踏实实为民办实事，是继续驻守高原基层、深耕养老服务岗位、坚守为民初心的崭新起点。
2: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

0: 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讲话中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与我多年扎根基层、靠党建凝聚队伍、提振战力、带队抢险救灾、守护一方平安的亲身经历高度切合，让我深受触动，倍感共鸣。回到岗位后，我会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把这份荣誉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2: 把这片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五百林管好、护好，让老百姓看得见青山，闻得到百香，吃得上生态饭，这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3: 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深情牵挂四川各族群众，多次赴四川考察调研，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巴蜀儿女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在成都，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一致认为，整场庆祝活动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四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一脉相承，同频共振。
4: 习近平总书记为坚守扎根在各条战线的一批优秀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聆听到吴亚勤等优秀榜样们的事迹，看见党员同志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务实干事、不计得失、深耕一线，我的内心备受触动，深受鼓舞。
0: 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大计，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再立新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5: 下一步，我们将把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实到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全过程，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运用好人大数字化监督平台，紧盯每一笔财政资金，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全力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6: 作为一名政协青年干部，下一步我会把此次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履职动能，扎实做好调研，聚焦民生领域，建言献策，以实干践行使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在眉山、德阳、南充、绵阳等地，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总书记的关怀嘱托言犹在耳，催人奋进。
7: 我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守好每一寸耕地，种好每一亩稻田，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立足永丰村米家系列产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红火，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8: 我们守护修复文物，守的是中华文明根脉，今后我会精益求精，修复好每一件文物，钻研文保新技术，传承老一辈文博人的工匠精神，始终以党员先锋的标准履职尽责，接续守护好三星堆的国宝重器。
9: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的全过程，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10: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更加坚定，只有用党建引领思想，让十里村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保证村上发展方向不偏航，凝聚起我们十里村干事创业的全部力量，让十里村从很好的样子向更好的样子迈进。
11: 我将带领全管干部职工弘扬好以赵一曼的革命精神，为传承红色基因、跟切红色血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张希祥等118名同志，追授额旺格拉等2名同志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飞等120名同志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等260个基层党组织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拼搏实干的奉献精神。

0: 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永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挺应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实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2: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3: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4: 乡村党部队，
5: 乡村大舞台，有祸你就来，这是四川省资阳市通贤镇附近村民们都熟知的一句口号。喊出这句口号的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土货书记，他叫关祖平。今天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记者就带你走进资阳市茂石村，去认识这位土货书记。
6: 今天我获得的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会继续用脚步丈量乡村大地，用好新农具，为乡亲们开辟更多增收致富的路子。我深知乡村振兴这条路还很长，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就一直在。
7: 不久前，我们记者一行也驱车前往到了他所在的茂石村，记录下了一个用4年坚守写下的关于流量与初心的乡村振兴故事。
6: 这个大白鹅，这个就好得很哈，土。
7: 他是土货之叔关祖平，是让乡亲们不出村就能把自家的土货卖到全国各地的带货主播，也是用短视频流量将自己所在的三无村改头换面的新农人。今天他正要为第二天的直播下村做宣传，他的口号是
8: 乡村大舞台，有货你就来，就全网就是我最早喊这句口号，现在网上有。
7: 今天他还要在这舞台上用上新农人的新农具。
8: 啊，今天有这么多人跟着我一路哈，是吧？我们先要利用我们的新农具带动我们的老农具，就通过网络、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打开我们这个流量的渠道，让外界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翟杨子，就回去看你的胆儿。你一条短视频能让城里人看见，在直播间买的乡村土货是鲜活的，一场直播能覆盖得了村民在县城集市上一个月的销量。
9: 跟我讲那种烂的就不拿去了啊！
10: 哦，好，
11: 捡的都不拿起来。
9: 对，我们直播间只卖好的那种，哦，又大个又好的又新鲜那种。
7: 关书记，这些鸭蛋你有没有信心？明天咱直播间能多久给大爷卖出去？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12: 一直卖，
8: 一秒钟，
12: 一秒钟
8: 不到，
11: 一秒钟能买到，
12: 就是上架就清了。
8: 对，一秒钟抢不到。
7: 这份自信，让我们明天在他的直播间里拭目以待。
8: 星期三拿到直播间来买哈，我得走了哦。好，
7: 不过他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就比如在如何让今天拍摄的素材更有流量这件事情上。
12: 关支书感觉是到瓶颈了吗？
13: 瓶颈啊，现在流量现在太卷了，搞不到流量了。如果你不更进一步，你就被淘汰了，就拍在沙滩上了。
12: 你之前
8: 其实说是这么说啊，我是觉得跟被拍在沙滩上相比啊，这个守不住初心才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大的问题。看着直播间或者短视频的点赞数往上窜，自己知名度变高了也高兴，但冷静下来我就想，这些点赞
9: 好清甜，
8: 下单还是为的还是让乡亲们生活得更好，所以流量不管多大，乡亲们拿来我直播间的土货我都要尽全力卖出去。
7: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要直播的上午，这四川山里的雨季就如同关支书口中的流量，摸不准也看不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12: 今天雨下这么大，不知道附近村的村民还到不到茂石村卖货了。
7: 哇，这下大雨还来了不少人呢。

0: 咱们下雨天还过来卖货啊？
1: 对，因为在这下雨天有电商可以卖。以前下雨的时候在街上去卖就不好卖的，或者下雨也可以卖。
2: 因为它坏蛋嘛。
3: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线上赶集的直播间，统一定价，登记，把控质量。大家不用出门摆摊，还能参与到直播间里。
0: 这开直播了，快过去坐，快去坐，过去坐。
3: 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能感觉自己老了，还能靠自己挣到钱，就感觉运气了。
0: 哎，李大爷，就是那个，就是你们就是儿。
4: 他要走的，
5: 我也在后头来嘛。
6: 别，这是卖自己编的猪刷吧哈。竹刷吧，土鸡蛋，干艾叶，当然也少不了那只第一天带我们进村的大鹅。我们发现乡亲们的土货都带着一股子亲切劲儿，关支书也把这股子亲切劲儿带进了直播间。
3: 西装革履，然后穿个运动鞋，
7: 现在可以看运动鞋。
3: 刚开播哈，帮我点点赞，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哈。
7: 来来，
3: 好，
7: 好。
3: 最早开直播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没有团队，我就觉得靠想给村里人干件好事儿的这种决心吧。你是一名党员啊，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想说，但我一个人的力量走不到现在，我们大家少了谁也不行。土鸭蛋这里哈有点脏哈，
6: 看一下那个鸭蛋呢，现在卖的咋样了？卖没了，这么快？真一秒就卖了？我天，
5: 直接上去就了。
6: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见证了关支书用新农具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让山货出村的新速度。当在第二天在办公室再次见到他时，紧皱的眉头告诉我们，他又忙起来了。不过今天前来探班的妈妈让他暂时停了下来。
3: 老子要跳舞看。来跳噻。
7: 耶。当我走在马村口，耶，看到的太是 always better。
0: 妈妈都听得懂吗？
3: 像是村子里也有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开始搞直播介绍村子。
8: 莫跳了，去捡三把锅没得事。
3: 我觉得有了更多关注，年轻人才能看到回村的希望，乡村振兴才能从我们少部分人的坚守变成更多人的奔赴。

0: 会后退。乡村好物出圈的路上有我，乡村振兴有我，
1: 乡村打舞台有我。
2: 2023年6月30号，宜宾高新南区正式成立，定下一年破局、三年成市、五年建成的目标。三年来，一批城市地标相继落成，未来产业加速集聚，一座产城融合、人城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新区正在三江之畔加速崛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宜宾体育赛事中心，作为高新南区的重点民生项目，该中心占地491亩。这两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游泳测试赛在此火热开赛，崭新的体育场馆也迎来了首秀。
4: 发令枪响，少年健儿跃如碧波，各种泳姿轮番上演。游泳馆内恒温泳池、专业计时系统、独立热身区域一应俱全，给来自全省各市州的选手们留下深刻印象。
5: 无论是从防滑、基础设施，还是从现场的安全等方面，都做得特别棒。
4: 作为宜宾为承办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核心配套工程，宜宾体育赛事中心规划一座体育馆、一座游泳馆以及全民健身中心，未来可实现专业赛事与群众健身平赛结合。
6: 我们将承办赛事演出、青少年培训等活动，把赛事的流量持续转化。
3: 赛事地标惊艳亮相，片区商业门户同样人气爆棚。在我身后呢，就是宜宾站的出站口，步行几步路就可以直达宜宾天地，将高铁的客流量转化为消费人流。
4: 作为宜宾品牌入驻最齐全的商业体，宜宾天地已引入城市首店超100个，首店率超40%，带动4000多人就业。
7: 我们将持续用好票根经济等四大经济赋能，坚持高能级的品牌招引，持续做好片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
4: 城市功能日趋完善，未来产业也在宜宾高新南区加速落地。三年来，高新南区

0: 锚定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两大赛道，打造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如今，片区运营科创孵化载体已超过14万平方米，载孵企业突破500家。
1: 通过场景创新拉动企业再一落地，今年我们还将签约项目40个以上，总投资100亿元，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0: 三年建设高新南区城市路网、生态绿道、公园绿地连片称网，医疗、教育、商业、体育配套逐步补齐，产业上实现消费经济与数字科创双轮驱动。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高新南区正向着人产城融合示范区全速迈进。
2: 下一步，片区将始终锚定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定位，力争到2030年常住人口突破10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20亿元，如期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
3: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贺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80快报》。
4: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成都往返北京新增一趟动卧线，原特7、特8次列车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车次变更为动15、动16次，区段调整为北京西往返成都东，运行时长最大压缩超8小时，成都至北京全程用时20小时39分。
5: 今天下午，由天府融媒联合体主办、川观新闻、四川观察承办的新闻名作分享课在成都启动。活动将持续邀请新闻名作、新闻佳作的主创人员来川授课，搭建集作品分享、业务培训、学术研究、内容出版于一体的全国主流媒体交流互学平台，激发四川主流媒体创作活力，让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的好作品更多涌现。今天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报名通道开启，活动面向全省18岁以下青少年，设置小小演说家等6大赛道，涵盖 Vlog、 AI 创作等形式，将打造小屏主导加全网传播加文旅出圈的青少年文化标杆 IP。即日起至8月20号，选手只需拍摄1至3分钟短视频，上传至四川观察 APP 即可参赛。
3: 四川红色资源丰富，从将帅故里到川陕革命根据地遗址，到红军长征遗址，这些滚烫的红色记忆时刻激励着后来人接过先辈的火种，在新时代的征程里继续向前。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红色旧址，见证时代巨变，感受初心时。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

0: 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0: 共赴四川未来。
2: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4: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4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3: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这些染色用的嵌草，你是不是走到哪儿踩到哪儿？是啊，咱们不是要保护生态吗？我不能把一个地方薅秃了。我就象牙面踩一点，背阴坡踩一点，河沟边也踩了一点。是我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光照水分不一样，这批染液酸碱度在打架，色彩也就出了问题。
1: 啊，你是说？
2: 这锅里有的米是生的，有的米是烂的，煮不到一块去。嗯，
3: 那我现在去后山采，还来得及吗？
2: 要筛选出一致的嵌草，起码得半个月。
3: 半个月？那可不行啊！我公告刚发出去，这不是自砸招牌吗？

0: 如果我说如果咱们为了救急，加那么一点点的化学染料，现在的化学染料技术很好的，环保也达标，颜色也很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底，上面再盖上一层草木染，肯定没人看出来的。你知道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1: 非遗工坊。对。
0: 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植物染，每一道线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必须要吸饱了草木的魂。只要是出自我的手，只要是打着我们桃花村的牌子，它就必须是草木染。可现在关键我们要赔钱啊，我们要信誉扫地了。
2: 我觉得用了化学染剂的，那才叫真正的名誉扫地。
3: 大家不要着急，我觉得办法总能想出来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别的草？
4: 别的草，更厚实的底子。
3: 藏青，藏青的红色素足够霸道，完全能够压得住茜草那点不均匀的酸度。
5: 那这棵草去哪里找？我现在去采购。
0: 要净身。
4: 我之前在黑鹰嘴那边的山里见过。
3: 那个东西牛羊都不爱吃，嫌苦。
0: 黑鹰嘴在大峡谷的深处，地形非常复杂。放心，之前我跟金美哥找食材的时候去过，梅多也去过的。这样，我们一块儿去，能多找一点是一点。
3: 嗯，
0: 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天黑前必须回来。
3: 好。
6: 这个，来，我也去。娜娜，你胡闹，那可是黑鹰嘴，路都没有。你城里来的娃娃，你去就是添乱。
3: 我没有去添乱。
6: 那，我考过红十字会急救证，带了全套的外伤药和抗过敏的药。万一到时候……我是说，如果比你们都管用。 而且，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下就下雨了？哎，
1: 山里就这样，适应就好了。哎呀，小心，小心！

0: pH 值5.5，地表温度比刚才低了3度。腐殖质厚度够了，还有地下暗流的潮气，数据都对上了。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附近？
0: 确实在，而且是大群落。
2: 这个地方太大了，咱们分头行动吧。
1: 嗯，我跟警备一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有急救箱。

0: 吉米哥，啊，可以，你们小心啊，保持联系。你们注意安全。
1: 好，
2: 没事。
0: 保持联系啊。
1: 好，
0: 保持联系。
2: 哎，你说，娜娜为什么要和吉米哥一组啊？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嘛。
1: 她是他女儿，这我知道。
3: 那他不是恨他吗？恨也是一种在意。小心啊！小心。

0: 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躲债就可以不告而别吗？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1: 那些年太顺了，饭店生意好，家里有了积蓄，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投资。
0: 然后呢？后来全赔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债主到处堵我，打电话威胁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那时候啊，我就天天做噩梦，梦到债主找上门来，你跪着墙角哭，妈妈。 跪着求他们，后来我想清楚了，只有我走，才不会连累你们。临走之前，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委托给了律师。我一个人扛，总比搭上你们强。扛得住就扛，扛不住也没什么。
1: 什么叫扛不住也没什么？你是不是想？你是不是想死？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只要往前一步，一切都结束了。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好。 我站在那里，看着南迦巴瓦峰，雪是白的，天是蓝的，山就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突然之间，我就不想死了。我想，他立在那儿几万年，风吹雨打他都不倒，我为什么要倒呢？
0: 那，你不想我们吗？想啊。
1: 每天都在想，
0: 你不来看看我们？
1: 我不敢回去，开始是不敢，后来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0: 扎心，扎心，你快过来！这个好像是藏茜，哎，
1: 还真是藏茜。现在还没有到重新生长枝叶的时间，它的根藏在苔藓里，难怪我。

0: 刚没看到。
1: 这个芡素含量看起来不低，我先采样。
2: 这上面还有，这个东西真的那么神啊？
1: 第四纪冰川遗留物种，基因库里的活化石，药物作用不可估量。
2: 哎，那边还有，那边有一片。闹闹，你还行吧？
3: 天快要黑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否则很危险。把包给我，听话。来，跟着我走。
2: 我先去那边采。
1: 好。
2: 李总，闭眼雾。

0: 来，热了，喝吧。
1: 红糖水啊。啊，
0: 小时候啊，你发烧，我就给你喝这个。其实啊，我一直都在看着你们。你上大学，你接的第一个广告，你生病，我都知道。你发的每一条微博，我都看过。以前啊，这山里信号不好，我就走很远的路，爬到山顶，只要是你发的东西，我都截图下载保存起来。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看。
1: 你不想问一下我妈过得怎么样？
0: 她还好吗？
1: 挺好的。她去年换了一个大房子，阳台上能种花的那种。她一直想要一个能种花的阳台。他退休了，
0: 好啊，
1: 每天跟一帮姐妹跳舞、旅游，
0: 挺好的。那个人对他好吗？
1: 挺好的，他是一个老师，也退休了。他们经常一起买菜、做饭、散步。挺般配的，
0: 挺好的。
1: 你就这反应？
0: 我给不了他的，别人能给他，挺好。把那些债还完以后，我就想着你们。当年我这么走了，我觉得真的亏欠你们很多。
1: 虽然你们离婚了，妈妈一开始一直在等你，她等了你八年，你连个电话都没有。知道我为什么要过来吗？我就想问清楚，凭什么一走就是20年？凭什么让一个女人等你八年？凭什么寄了钱又不回来？我妈让我转告你，她过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想回来就回来。家里有你的位置，不是让你跟她过，是跟我过。虽然有新的家庭了，他说你是我爸，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红糖水还行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了，以后就别往家里寄钱了，我妈用不到。你要真想尽点责任，就寄给我，我要的也不多，够花就行。你笑什么？
0: 你呀，跟你爸一样，嘴硬，心软。
1: 那，再来一杯红糖水。
2: 好嘞，管够。

0: 扎西，雾好像小了。
1: 吉美哥，吉美哥，
2: 什么？
1: 雾散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歇一会儿再下去吧。
2: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再联系。
0: 看什么？
1: 我阿爸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星，你要是做了好事，它就会亮一点。你要是做了坏事，它就会暗一点。
0: 那都是骗小孩的。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0: 信什么？
1: 信你做的事能让人记住啊。就像那些草，它们也不会说话，但你对它们好，它们肯定会记得的。我是不是话有点多？
0: 没有，挺好。

0: 气象局说大概。
1: 哎呦，我不能是大概呀、啊，我要3个小时内黑鹰嘴的准确风向和风速。对，那还有啊，通知卫生院李医生，带上防湿温的急救用品，马上来村委会待命。嗯嗯。书记，不能再等了。虽然扎西和吉美在山里熟，但是梅朵和娜娜她没有野外经验，一旦失温，

0: 黄金救援时间只有2个小时，我带队上去，索朗和司令跟我走，你在山谷接应。
1: 这样啊，我来上山，您在山谷接应。
0: 好嘞，行，慢点啊，重心靠后。
2: 好像看到他们了，
0: 你看，齐梅哥，楠楠，
3: 梅朵，
1: 扎心，
2: 梅朵，啊，
1: 齐梅哥，你们还好吧？我们没事，你们呢？
0: 挺好的，
1: 那就好。那我们回去吧。
2: 这雾也散了，雨也停了，咱们往哪走啊？
1: 你们看那儿，看见那西柯星了吗？
4: 勺柄指着北，跟着他走就能下山。这能行吗？怎么不行？我老爸说了，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位置相对固定。
1: 确实是夜间辨别方向最好的参照物。你们看，科学家也这么说的嘛。书记，书记，听得到吗？啊，有信号了。
5: 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全员没事，准备下山。
4: 这个颜色呢，叫做嵌彩虹。为了这么红，我们差一点就困在了峡谷里。当时特别害怕，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扎西哥就指着天空，说：“只要看着北斗星走，就不会迷路。”所以，我拥有了人生最美的星空照。好看吧？现在在城市里有导航，但我总觉得心慌。 总怕走错路，现在我知道了，只要你敢抬头看，总有星星在。只要你敢慢下来，像卓玛姐那样用心去对待，生活总会给到你最正的颜色。梅朵，怎么了，阿佳？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
6: 来，你看，这个是温室里养，看着嫩，一出实验室就蔫了。
7: 你再看看这个，
6: 这个颜色更深一点。对，都是紫外线逼出来的。为了活命，只能拼命的分泌花青素保护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受的苦越多，颜色越漂亮。哎呀，
7: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里头还忙着呢。
6: 卓玛阿佳，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高原红，这种野生桃花提取的染料，定色最稳。我们的普鲁辛色2.0稳了。
7: 真的。

0: 谢谢集美大叔。
1: 谢谢
2: 谢谢。
0: 哎，集美大叔，这是你上次做的那个桃花奶茶吗？
3: 集美叔，这是爆款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得起好，桃花奶茶是不是有点俗？
0: 是啊，确实有点俗气啊。
4: 我也觉得。
5: 我也觉得。
1: 哎呀，那你们赶紧再想一个嘛。
0: 藏茶打底，红景天提神，牦牛奶醇厚，桃花提香，四种比例刚刚好。
5: 苦不苦，甜不甜，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哎，那我们就叫我恰吧。

0: 我嫁。
1: 嗯，我嫁在藏语里头是奶茶的意思，恰在汉语里头是刚刚好的意思。就像我们这群人也是因为缘分，恰好坐在了这儿。

0: 就叫我恰，
1: 亲爱的朋友们，
2: 第23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1: 现在开幕。

0: 今年的桃花仙子评选呀，不同于往年，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你们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次桃花仙子们需要在景区为大家服务。

0: 仙子评选现在正式开始了。
1: 那刚刚大家已经为各自心中的桃花仙子进行了投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获得本届桃花仙子的是
0: 卓嘎，让我们恭喜卓嘎，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卓嘎。
2: 谢谢大家，我是从小在桃林边上长大的，小时候每年桃花开，我阿妈就带我来这儿，说这是林芝最美的日子。现在能站在这里我很开心，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桃花都开得这么好看，大家都过得这么好。
1: 谢谢谢谢卓嘎，再一次恭喜卓嘎，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喜马拉雅盛茶以及中国珠宝。
3: 这是桃花色素提取第一次用在普鲁上，如果褪色或者不受欢迎，我之前的课题都白费了。
4: 相信你的技术。
0: 今年不同往年，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奖项，是直播间网友强烈要求的人气仙子的奖项。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得人气仙子的选手上台。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气圈子申哲的这一身服饰非常特别呀？那它的材质采用了我们传统普鲁的手工编织技艺，那这个颜色呀，就是提取自我们身边到处都有的桃花，
1: 而且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让我们恭喜人气仙子娜娜！
0: 恭喜娜娜！那接下来娜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言。
2: 大家觉得我身上这件衣服的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2: 这件衣服的颜色它不是染料染出来的，它是我的好朋友梅朵博士从我们灵芝桃花瓣里一点一点提取出来的，所以她也是桃花仙子。

0: 爸，这次我去深圳台湾雇佣链就回来，照顾好自己了。放心吧，钟老先，以后这老头就拜托你了。是。这是我选的中国珠宝首饰，很漂亮的，送给你。这个不能要，这个太贵重了。哎呀，你就别客气了，以后是不是叫你姐还不一定呢。 对不对啊，老头？
1: 说什么呢？哎，车来了。
0: 嗯，辛苦你了，注意安全啊！走了，嗯，拜拜，
2: 拜拜。

0: 好了，驻村时间到了，该回去了。书记，别说了，这两年村里人都记着呢，这里也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好吧？
1: 浩然干部，回去好好干啊，别给我们村丢人。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行，谢谢大家，谢谢。

0: 芊芊。嗯。照顾好自己。
1: 知道了。
0: 走了。

0: 真是就跟那个猪猪。
1: 谢谢大家，那我走了。
2: 他回来看看。哎，
3: 上车吧。
4: 舍不得。
0: 哪有？
4: 哪有？那是谁的眼眶红了？
0: 风大，你感觉不到吗？
1: 我走了，青青。

0: 扎西，你要带我去哪儿？扎西，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梅朵，你看这些山，这些树，这些花，以前我不懂，不懂你为什么会为了一株草笑哭生气连命都不要。后来我知道了，动物疼了会叫，人饿了会哭，可是这些植物，它们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你那么拼命地记录它们，就是为了有一天，它们能被人记得吧？之前你说，你种了不止一株灵芝，一有时间，我就去山里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是我找卓玛家学着打的，打了三个月，废了七八个，就这个还能看。我知道，这个替代不了你的种源，但我向你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0: 还不快给我戴上！

0: 好了。
1: 好看吗？
0: 好看。
1: 还有呢？
0: 啊？
1: 嗯？

明朵，我不太懂那些科研啊、数据啊什么的，你写的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但是这片山我懂，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我都懂。以后你要是想进山， 我就背你去，你要是想种点东西，我就帮你挖土，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你愿不愿意？

0: 我的意思是让你还钱。18000，你要欠我到什么时候？
1: 欠你1年。
0: 一年？
1: 那就2年。
0: 2年？
1: 那就这么多年。不行，不够不够，得40年、60年、80年、100年。梅朵。

0: 话，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有腿再先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6: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我听懂了，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0: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 即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 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 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我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高秀美同志，忘了我吧。
1: 妍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家还要退呀？听到了吗？
1: 傅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那个完整的的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可能。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雨荨。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
1: 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妈呀！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我不允许。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我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0: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3: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2: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0: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耻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
1: 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此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0: 时机未到，待击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寻岛乎此，本集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无辜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极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1: 守成先生不死，
2: 守成先生不死，
3: 掌柜的，
4: 等等啊，我听这是重勋这法的，
3: 是重勋的声音。掌柜的，我跟你告个假，我去看啊。
5: 魏海坚决拥护蒋总司令清党政策，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
6: 魏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5: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要和共产党决裂，我与他势不两立，懂吗？
7: 魏海先生，之前你好像是满世界宣传着，哦，你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这怎么去了趟西安？这才几天，你咋就变了一个人啊？
8: 严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
5: 而且我魏海一直是个追赶潮流的人，
8: 我劝您啊，也快弃暗投明吧，啊，快点吧。
7: 什么追赶潮流？我觉得你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墙头草。
5: 好。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啊，我魏海不光是来表态的，我也是来渡人的。
8: 严先生，木兰，
9: 我们都是读书人，如今这乱世，我们应该择机而上啊，那定会有用武之地，锦绣前程啊。
5: 来人，来，把我这个退党声明给我贴在画像旁边。
3: 快，是魏先生。
7: 哎，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你下来。
5: 哎哎哎！你惊了我！哎，你惊了我！
3: 你撕我声明干什么？啊！
9: 你就是一个无耻的墙头草，你有啥资格把声明贴在守长先生的画像旁边？
5: 还守长先生，他都死了，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了。你小小年纪想当他的殉葬品吗？
9: 守长先生不死，
0: 尽情而无故后。被黑暗而向光明，守长先生是为了共产主义，为了信仰奋斗而死，他的一志一定会成功。我是年纪小，但我愿意用一生去追随他的。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1: 绝不退缩。
0: 同学们，把他们赶出去。
2: 出去！

0: 还疼吗？不疼了。为人大成这样，能不疼吗？熊啊，你知道现在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一家人从雅芬里生出钱来供你念书不容易，你要好好学本事。这鬼家的事情是你一个娃娃惯的吗？国家乱，我们能有啥子办法？
1: 我们西家当年明朝的时候，老祖宗从江西新干逃荒到河南登州，你爷爷又带着我们逃荒到陕西扶贫。那个时候国家也乱，我们平头老百姓能有啥办法？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严先生说过，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如果不打倒军阀，不推翻反动政府，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0: 大，我觉得他说的对，只要这天下还是反动派的，咱们家早晚也会有一天过不下去的。你这个愣娃，你心也太大了，你才念了几天书，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告诉你，你甭再出去胡闹了，甭再把脑袋瓜子给丢了。
2: 那咋是胡闹嘛？我是在为穷苦人家做事。
3: 你再敢出去胡闹，我就打断你的腿！
2: 哎，他打，阿根山了，好好说呢。
1: 你听你打的，妈，我已经大了，有些事情我要自己做主。打你要是心里有气，就还是打我一顿吧。但我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刚才说那些，我不能听你的。
0: 你真是个愣娃，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1927年5月11日，驻陕西户县的新军阀何经纬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制造了户县东所村惨案。
1: 舅舅舅
2: 舅
1: 舅舅，
3: 老五啊，进来进来，你这咋了？
1: 我去户县找王老七要咱们那批货款，回来的路上撞上何经纬手下的一批兵马在东所村杀农会的人，我要回来那批货款都被这帮狗日的给抢了。
3: 都抢了？你犯多管大人啊，
4: 这么大吗？他来这么大
3: 吗？潘正光兵你怎么不知道跑的？
1: 我一进村到处都是尸体，我腿就抽筋了，我跑不动啊。
5: 怎么办啊？白干了。

0: 大伙儿这几个月白干了。老掌柜的，大伙儿都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了，我们的工钱就这么没了，你得给个说法呀！三个月了，钱都没有了，我实在是没有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欠大伙的，这工钱啊，我一定能够还上，行不？我一定会还上，行不？行不？
1: 大家，瞧瞧大伙儿了，
2: 哎，别走啊，大伙儿，哎，别走啊，不能走啊，大伙儿，
3: 不能走啊，
2: 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
4: 起来，快起来，
5: 朱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谁还能不遇见为难的时候？这些年要不是掌柜的招呼，光看我在土里刨食，也光不出一个学生来。这个恩德，我喜宗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不走。
5: 刘德，你是寿道人，
4: 快起来。

遍地兵匪，还让不让人活了？

0: 先生，我入党的事情，组织上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1: 钟薛，这想和你说这事儿呢。啊，经过组织讨论，觉得你入党的年龄不够，所以你申请入党这事儿还得缓缓。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0: 只是因为年龄吗？还是因为我其他方面做的不够？
1: 哦，不，你做的非常好。 其实，在我心里，你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但是，我没有组织纪律，你的确是入党的年龄不够。钟薛，你知道吗？你要加入的这个党，它不同于别的党，它有远大的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0: 它不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党。嗯，您放心，党的决定，我一定无条件接受。我从今以后，还是会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时刻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哎呀，
1: 太好了，钟薛，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2: 钱先生，啊，最近啊，外面一直在抓共产党，嗯，农会也解散了不少，我们以后的工作可咋办呢？钟薛，你看这忽明忽暗的油灯，这些年，我们的革命就像这灯。 你看，它似乎要灭了，但是它还会顽强地燃烧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有信仰。
2: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民觉醒，让国家新生。就像这光，你要成为一束光，燃烧。

0: 己，却照亮别人，你就不会顾及任何的黑暗，因为我们是一束光。
1: 早晚我会成为一束照亮别人的光。
2: 抓紧时间上车，我要当主客了，快点。
3: 徐教官，请您上车。
4: 你知道吗？这次大帅在河南郑州和汪精卫，在徐州和蒋介石都谈过了，再三权衡之下，决定与共产党分手。不过大帅说了，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挥起屠刀斩尽杀绝，他下不去手，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你清楚吗？
5: 第二集团军归不共产党，只要放弃共产主义，就可以留下来被重用，否则一律立宋。
4: 可是我跟大帅的想法不太一样，要么留下来，跟着我马鸿逵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少将军衔。要么就像你的那些共产党兄弟一样的下场。
6: 你知道这次清党
4: 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把你们礼送出境了，早晚有一天你们还会回来。我马鸿逵绝不干这种傻事。
3: 教官，别为难我。

0: 我是放谁走，都不会放你走的。我知道大帅曾经说，给走的人每人一百大洋。同时呢，我这里还多给你准备了500块大洋。回头咱们哥俩找个地方，好好喝喝酒，唠嗑唠嗑。
1: 我不跟哪个人走。
0: 我只跟革命走。你决定了？决定了。没有缓吗？没有缓。你以为我马鸿逵说话是跟你开玩笑吗？你信不信，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要走。
1: 你要开枪，就开枪。我要走。
0: 站住！

0: 连西北军也要和我们共产党分道扬镳。看来这中国革命啊，是真的要完喽。
1: 谁说中国革命完了？全国有这么多共产党员，他蒋介石的图他杀得完吗？
2: 下一站是孝子店，停车只有五分钟，这是我们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我们只有逃出去，才有可能重新拉起队伍，跟反动派对着干。我会在下一站下车，谁愿意跟我一起下，请起立。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成为了一支脱离封建军阀束缚的革命军。我们革命者都是同志。
1: 同志们，部队立刻南下，到银川去，跟那里的革命同志会合，消灭陕北的一切反动派。
0: 我宣布。

0: 我们胜利了。
1: 1927年10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等人发动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2: 周迅，你听说了吗？谢子长、唐树、李向九他们在陕北搞了个清涧起义，动静还不小嘞，一下子震动了3000大地。
3: 咋没听说呢？这两天我们学校
4: 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3: 我听说叫毛泽东的人搞的。
5: 周迅，你看这两篇文章。
3: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5: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他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3: 这书你怎么拿的呀？
5: 我们党员内部传阅的。
2: 啊，
3: 我太羡慕你们了。
2: 你说你羡慕我们什么呀？
3: 羡慕你们入党了呀，你们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的身上啊有革命的样。
6: 那你说说革命是什么样？
2: 对对，说说。
3: 参加了革命

0: 就有了信仰，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了，得想着全天下的百姓，得想着咱们的国家。而且我看你们自从入了党，人就变得越来越勇敢，变得啥都不怕了。不管多冷的天，你们的身上总有阳光的味道，舒坦温暖。
1: 你小子说得好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这个觉悟已经到了可以入党的地步。
2: 哎，先别闹，可惜现在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全都是革命的叛徒，
0: 所以啊，就得跟他们干，就得抓起枪杆子跟他们干。我一直盼着能有一天上到真正的战场上去，拿起刀，拿起枪，跟那些敌人战斗，消灭反动派。
3: 对，
0: 走进屋里。
1: 走。
4: 咋？咋嘞？你说咋嘞？
5: 我想看你咋扛枪造反。
4: 叔，我们说着玩的，
1: 瞎说呢。
3: 宗德，宗德，宗德，
5: 严先生。
3: 哎呀，宗德，
5: 你咋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啊！仲勋考上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了。
5: 你说啥？
3: 你们家仲勋啊，考上省立第三师范了。
5: 熊啊，你听到吗？
6: 听到了。
5: 通知书，你看，我就说吧，两天肯定有消息。喂，走，
7: 考上了。

0: 他爸寻娃能考上师范真是有出息，这可是大喜事哦。
1: 是喜事也是愁死，虽说上师范不收学费，但吃穿用度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0: 那水眼铺子老掌柜不是还盖着你好几个月的工钱？
1: 哎，你知道老掌柜有难处，他那笔货款被何金伟手下的乱兵都给抢光。
0: 那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人家说不定已经缓过劲儿了。
1: 我这就过去看一下。

老掌柜，他就是砸的了。上次被抢走的那批货款的窟窿，一直堵不上，就没办法，就借了高利贷来维持经营。放贷的恶霸勒索酒，酒实在扛不住了，就上吊了。

老掌柜，你咋就走了这条道呢？

熊阿说的对，这个世道也只是要吃你。

0: 哎呀，你要的也太多了嘛，刘掌柜，你价儿开的太低。我这头驴啊，正庄年，你再加点儿。哎呀，啥庄年不庄年？现在年景不好，啥东西都卖不上价。
1: 大大。
0: 啥？达要卖驢了！他卖驢干啥？不知道。达，你干啥呢？他突然卖驢了。
2: 熊啊，你甭管，哎，快去收拾上学的行李去。刘掌柜，就按你说卖。
0: 等会儿，达，你把驴卖了，家里的力气活谁干啊？
2: 啥重活，啥干不了，养一头驴啊，浪费粮食。
0: 哎呦，达。 你身子骨弱，不能干重活。而且为啥突然卖驴吗？为啥？妈，为啥卖驴？是不是学费没凑够？达，那这学我们不上了，这学我不上了。
3: 妈呀！
0: 咱们徐家从南阳逃荒到扶贫，已经三代了。你是家里出的头一个师范生，比你一出来就是闯常山的先生，光宗耀祖呢，还不知道打卖一头驴供你上学？
3: 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我是想上师范，我做梦都想，但也不能因为上学把打你给累坏了呀。
0: 打
3: 就问你一句。 这雪你伤害是不上，
0: 不上了。你不上学，打就死给你看。哎，老哥，大，
3: 你干啥吧你？这，
0: 老哥，我干这样吗？这损坑我不收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我走了。刘掌柜，说好的就算话。
3: 慢点，
0: 哎，你不能反悔啊！
3: 我不反悔。
0: 老哥，你垫一下啊，你先坐。我先坐了啊。
3: 达，你就听你达的。你要不上学，你不要逼死你达。
0: 行啊，你跟达说，这乌云。 飘在天上，雨点早晚会落到头上的。你不去上学，这乌云啥时候能散吗？

0: 哇，你都睡了呀？
1: 睡了。也累了一天了，不忙了，早点睡吧。
0: 我不累，训完就要到三原上学去了。我赶紧织布，给娃做件新衣裳。
1: 操持这么大一个家，辛苦你了。
0: 有啥辛苦不辛苦的？熊娃大了，出门在外不必在家里，要穿得体面些。
1: 说的对，他妈，你说这熊娃，一眨眼长成大小伙子了。
0: 再大也是咱的娃，我就担心。

0: 他在外面吃不厚穿不厚。
1: 你都买了你担心啥吗？
0: 我倒也是啊。
2: 有了，浪费了，够了。

0: 哎，大，你咋起这早啊？
1: 王爷，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路上吃。我来吧，大来，臣行了。大来，王爷，你大孙儿冻死，就有一桩，我不放心。
0: 啥不放心？那天你跟恶神革命啥的，上战场啥的，我差点打你一通。直到我看到老掌柜被逼死以后，我就想，这都是被逼的。过去穷，你大伯老胡活不下去，就去当兵了，做了慈禧的禁卫军，庚子全连八国联军如背亲。 老佛爷喜醒，就是你大伯他们，抱着到了陕西。那时候，你大伯他们还到处找我们这些兄弟，最后啊，给我们留下了60两银子，才有了咱家现在这个光景。
2: 大，我想做的跟大伯不一样。
3: 他是给慈禧当禁卫军，我想闹革命，想出点老百姓。
0: 那是说，不到走投无路的关口，还是不要走那条路。你现在已经考上了三次，你好好读书。
3: 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但到头来，我还是想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
2: 你的意思打动，做人都以家对国要有忠义，要有人能站出来为天下穷苦人谋一条活路。可是这毕竟危险啊！自己的娃，舍不得。你就顶大的，好好读书。天塌了，让个儿高的人去顶着。天下事需要天下人管，而且答，你咋知道，我就不是那个个儿高的人呢？如果天塌下来了，人人都等着个高的人去顶，那到最后。 就没人会顶上去了。
0: 至少你现在还是个娃娃，还轮不到你。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富平城下死我退党声明还跟我打架的那个愣娃，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是那个魏海啊？
0: 没错，真是冤家路窄啊！哼，你叫个啥呀？这位同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啊？
1: 习仲勋，我叫习仲勋。
0: 好，习仲勋，我记住你了。我告诉你啊，本人现在是三师的训育主任，来到三师，你最好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别放在我手里，否则我饶不了你。走。
1: 这个墙头草怎么跑来三师当先生了？
2: 嗨，他呀，靠着公康队长出了名，赢得了咱们学校王大校长的信赖，破格给他录用了。你说就他这个文化水平，能教得了课吗？只能在训育室当书务。但是他根本就不满足，天天想办法拍咱们校长王凡尘的马屁。没干几个月，哎呀，成了训育主任了。
3: 这个魏海是反共积极分子，往后咱们可要多加小心了。

0: 我们那是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冰岛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为什么不甘心见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到了。哎，武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
1: 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
2: 你好，金木兰。
1: 大家都到了，请。
2: 不进来吗？

0: 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嗯，
1: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程建文同志。
2: 你好。
0: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3: 你好。
0: 大家都坐吧。
1: 哎，
0: 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秦同志，哎，山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0: 对。
1: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
0: 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对，
2: 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什么事？通行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好，
0: 文梅，你把任务布置一下。
3: 月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点。
2: 好。
4: 仲轩、
5: 火心，
0: 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莞草场。
6: 好，
7: 建文，
8: 你负责去三十天，
9: 剩下的由我负责。
10: 好，
1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你也当心。
13: 好。

0: 霍老师，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了，我有些话要讲。好，你讲吧。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
1: 嗯？
0: 没有人承认是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没有是吧？
2: 好，
0: 赵芒中，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3: 魏主任，我没有，我没有出去贴标语。
0: 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3: 我真的
0: 还说没有？
4: 不许打人！
5: 赵芒中他是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凭啥打人？
0: 徐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
5: 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7: 不许打人！
8: 不许打人！
9: 不许打人！
10: 不许打人！
11: 不许打人！
12: 打掉！
13: 打人！
0: 要造反是吧？我告诉你们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贴标语的通通给我自首。

0: 否则我就按名单抓人。让开！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1: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御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2: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3: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说的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
0: 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4: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用炸药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1: 不妥，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
5: 文梅啊，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
1: 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0: 中心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1: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0: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闹成这样啊？
0: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呀。
2: 老陈呐，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0: 还是疼，这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
2: 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0: 那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
2: 偷吃？
0: 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在作坊看见瓦罐里边粥不错，我就分的火了。哎呀，然后这一下午洗都窜的不停。
3: 你们俩，魏主任，这粥一定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2: 不能啊，我也没得罪谁啊，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对啊，
0: 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平常委歪的，柴胡子瞪眼，有的学生可能想报复你呢。
3: 哎呀，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
2: 学生。

0: 不能，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1: 这个事儿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
3: 我要去县里，我要见刘副县长。哎呀，魏主任呢？

0: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省府。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自己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
1: 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到的。
0: 共产党，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啊！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2: 哎，在，
0: 把名单念一下。
3: 宋文梅，
2: 我找到。
3: 程建文，
2: 不在宿舍。
3: 习仲勋。

0: 李彦昌、王炳恒、董子平、华月仲、刘继鄂、高天作、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队长，

0: 过来，坐。
1: 碎娃，你叫啥？
0: 习仲勋。
1: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0: 富平，习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啊。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0: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投毒的人不是我。
1: 好，我不冤枉你。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
0: 不知道。
1: 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0: 站住！干什么？
2: 老宋，我来看一下我娃。我娃叫习仲勋，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他被冤枉了。我进去看一下。
0: 这里不宜。我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问你，程建文是你的好朋友吧？
1: 我们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0: 是不是他投的毒？你是不是他的同伙？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投什么毒，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
2: 齐仲勋，
0: 这个 C 娃，
2: 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一道好，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
0: 我看你小子是亡我之政夺铁了心了，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
1: 县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要我说假话不成？
3: 你进去看一看就出来了。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那是谁。

0: 我告诉你，不要去，出去，
1: 薛华，老宋，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一下我。
2: 站着别动啊，
1: 薛华，薛华。
2: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达，听说你。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废话，
0: 懂点事儿心疼你打，
1: 把实话跟我说了，
0: 我立刻让你打带你回家，怎么样？
2: 老宋，那我真是冤枉你，你就让我进去看看。
3: 说的就是实话，
0: 不吃敬酒吃罚酒。来人呐，
3: 在，
0: 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
4: 是，
5: 县长，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大哥没关系，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
6: 你干啥？
2: 我来看我娃。
6: 看啥看？
2: 老总，我娃他还是个娃娃，我给他送点吃的。
0: 废话，心疼你大了吧？你要真心疼你大，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告诉我，投毒是你的主意吗？
7: 不是。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7: 我不是。
0: 还敢狡辩？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
7: 谁？
5: 你让他们来跟我对质。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
0: 武廷俊、宋文梅、程建文是不是共产党？
5: 我不知道。
0: 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3: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习仲勋，你这个废娃，心比石头还硬，你不心疼你大？我告诉你，本县长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实话？

0: 太上刑具，关起来。
1: 是。

0: 么干，走，走。
1: 夫君，夫君，
2: 走。
1: 莫斯吧，
3: 夫君，
1: 莫斯吧，
3: 莫斯吧，
4: 跟莫斯，
1: 唐莫大你吧，
4: 跟莫斯吧，
5: 众勋，
4: 卜先生，他们打你了吗？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6: 没事，没事。
4: 叶仓，盯着点。
1: 走，走。
4: 怎么回事？
6: 昨天夜里，我去找陈建文，通知他转移，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我们分头跑，我腿慢，被他们撵上了。
4: 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
6: 没事，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身都沸沸扬扬的。

0: 你们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不怕，做大几年牢有什么的？好，好样的，钟勋，坐这儿。 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1: 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0: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1: 我先去。
0: 哎呦，没事，没事。
1: 吴先生。
0: 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好，好的。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 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
1: 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0: 仲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 就是忍耐、蛰伏、等待，严冬过去。

大大，在啊，你好些没？

0: 老杨，
1: 三达，
0: 你拿来。哥，这是咋回事啊？
2: 他三达。
0: 秋英，你先吃去。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哎呀，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
3: 啊，老三，我怕是不行了。
0: 哎呀，哥，我说这话，
3: 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
0: 你说啥嘞？咱莫说这丧气话。这样，赶紧先小兵，我去找个郎中。
2: 他孙达，
0: 等一下。哎呀，嫂子，你还有孕，小心点。
2: 没事。李三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媳妇从大牢里救出来哈。
0: 哎呀，这次我打听过了，三原县那个县长刘有

0: 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群娃的把柄，在下从牢里把他捞出来，少花不了钱粮。
1: 那要多少啊？咱凑凑。
0: 家里那头驴卖走了。不是咋凑呢？怕凑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 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俺找郎中去嘞，啊，你去吧。
1: 好。

0: 仲勋，
1: 来，仲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1: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这段时间。
0: 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仲勋，我问你，你现在？
1: 还想入党吗？想，当然想。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
1: 吴先生，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绝不反悔。
0: 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哎，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同意吗？来，油灯。

0: 我们中学同志宣誓吧。哎，怎么宣啊？
1: 对着党徽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永远不叛党。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1: 这可又过去了两天，这群绝食的有学生不吃饭咋办？
0: 再绝食，不就饿死了吗？县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残余，要是真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征平时居，恐怕会出问题的。
1: 那你说咋办？
0: 这群娃，顶多是。 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生不出来个啥，啥又啥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这个主意好啊！
1: 马上，草拟份报告。 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上，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申不清楚，请上面核查。
2: 我这儿就去办。
1: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
3: 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是。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
4: 趁李虎臣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5: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
4: 好，
6: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您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4: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
7: 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了第一枪，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反动派。
4: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怎么说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
8: 陕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情况可都不太好。
4: 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
8: 先把事情搞起来，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5: 我同意。
4: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5: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儿呢？我们怎么办？
9: 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10: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4: 徐旅长，坐坐坐。
11: 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四幺二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哭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 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时机成熟；要起，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

最终胜利要起，其遇到挫折，亦是会失败，还是要起，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敢打出去。

0: 吴先生被关了2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长时间，想家了吧？想我妈。大家都不要灰心，虽然这里阴森，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钟勋，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都当成你爸、你妈看你的眼神，暖和、亲切。

0: 乔云，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1: 好。

0: 徐烈，醒醒，醒醒！
1: 哎，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
2: 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
3: 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1: 他是咋了？
3: 战场上负伤了，毕凡能被抓走之后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4: 谁？
3: 啊？
4: 谁？
1: 慢点，
2: 徐烈，水来了。

0: 谢谢你，小兄弟。
1: 兄弟，你们是起义部队吗？
0: 是的。
1: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日晚9:10，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护。
4: 这黄金世人，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你竟敢拆中国人的遗产，
9: 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3: 这将是终归不了大海。
14: 一心威虎高才，
15: 如来好事宜稀疏，
16: 壮阳西川事始终，
17: 岂有他

微乎。

0: 古画里边很多这种细细的小溪，它这个还弯弯曲曲的，太神奇了。
1: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现在这腿，哎，就像这棍儿一样。哎呀，接着往下走吧。嘿，好，嘿。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远走将近九，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

0: 平时我在家就喜欢拼画，穿过这些笔墨，我能进入古代的时空，进入史国的意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李白，你在吗？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0: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1: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散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2: 这儿风景很好哎，
3: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2: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3: 是的，
2: 所以他在这儿觉得能够看到很远，可以往三峡那边看。
3: 散花楼嘛，
2: 当时我估计。

0: 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1: 嗯，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0: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舒婷嘛，因为他这种商人之子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2: 是的。
0: 所以他让舒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3: 当时宰相苏挺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长。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4: 请苏大人赐教。神兵出于九阙，天仗罗于四野，河汉为之阙，穿越为之生风。
5: 好，好文采。
4: 君王于是俄通天，米星瞻，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笑祸，故三军而欣然。
5: 此子天才英理，若光之一穴，可以司马相如比肩也。
4: 我也觉得比司马相如写得好一点。
6: 日照锦城头

0: 当年李白看到的成都肯定不是这般模样，但锦江还是那条锦江，年轻人初闯世界的那股劲头也不会相差太多。我想起自己毛头小子那股狂劲儿，更别说李白天赋才情，他也该狂。
1: 这首《石戏陀螺》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出发。
2: 金来一灯包，如煞九天游。
3: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书》，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4: 李大人，白以为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哦，君无异于臣，臣无异于主。国定诸安，臣已一退。
5: 走啊！
0: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邕，直呼欺凌啊！大鹏一日。

0: 聊直上九万里。炫富有能，为后生丈夫
1: 隔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

0: 30年我就搞英雄，穷途未必就是末路，但是当英雄一定不是末路归宿。就算说明人的我永远不凡，终究是该上养活不是你，就算所有的老
1: 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man's face. Clouds grow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1: 德国诗人雷震隐居青城山，潜心写作。他的书架一边是西文，另一边是中国古典诗词。这一切的机缘都开始于多年前与李白的相遇。
0: 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生活，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富，读的《易经》《孙子兵法》，中国古典诗学中，我感触最强烈就是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个人觉得李白是在西方最被认识的一个中国诗人。康德的《华夏经》里面完全是以李白的诗为轴心，李白的诗不仅是对当时，而且对后代有非常有影响。
2: 李白建功立业的思想很强，当然西方诗人中也有从政的，如但丁、雨果、歌德，前两位最后都被放逐，而歌德也曾厌倦了官场生活，出逃意大利。如果李白没有抱负，仅是隐居山林写诗修炼，他就不是李白了。
3: 嘿、hey, 雷老师
0: 欢迎你来到青城山
3: 非常有力量的手，你怎么会喜欢在青城山住下了呢？
0: 因为青城山有很好的一个气场，完全是空山不见人，就是真正能感受到李白在寻找的山的灵气。据说李白可能也在青城山待过，
3: 反正在这儿能踩到一些气
0: 就是
3: 金致蝉鸣。

0: 很美，
1: 所以很美。
0: 我最喜欢蝉鸣。
1: 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说外国人西方文化如何来看待李白这个人。
0: 李白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他不分中西，他也不分古今，他完全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时间，不属于任何文化的一种最基本上的激情的表现。
1: 他很国际，
0: 他很国际。我一直觉得他很国际。
1: 对，好像也很当代。
0: 我研究了一下庞德是怎么赌，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没有任何诗人像他那样赌。Sweet trees are on the pathway of the shin. Their trunks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uku, a proud city.
2: 芳草丛林站，云仙绕树城。
0: 挺好的，我还很喜欢这个。
3: 看来李白不仅是汉语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李白若是知道千年以后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当年他还会执着于仕途吗？他为什么非要当个官儿呢？
4: 陈大华，江油诗坛三剑客之一，近十余年来他沉迷尺八，梦寻唐朝的声音。
5: 这个是李白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嘿，这是过去的那个遗址了啊。
5: 遗址，遗址
1: 一直是被历代景仰的地方。
5: 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在家吗？
5: 请进。
1: 对。哎呀，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5: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1: 赵瑞，
5: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5: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4: 赵蕤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蕤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6: 赵先生，您的王霸之术纵横天下，为什么不去匡扶社稷？哎，
7: 人各有志。
6: 赵先生，等我先去安邦定国，再回来陪您归隐山林。
4: 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5: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1: 读书台，
5: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1: 点灯山明亮。
5: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这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1: 野竹风清，飞泉

0: 他18岁的那个心境。
1: 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2: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0: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2: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虎。
3: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所守护为亲，化为狼与豺，朝比猛虎，夕比长蛇，伯牙尊雪。

0: 侧身，吸，哇，长，进。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曾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歌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更，千金裘举杯消愁。舞儿将出五换美酒，手中电叶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斩长津
2: 千金散尽，
1: 看登高壮观天地间。
2: 将茫茫
1: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
2: 人生
1: 提不住
2: 是银河。
1: 轻舟已过，
2: 不
1: 期汪洋，
2: 我寄愁心。
1: 两岸举杯邀相对，
2: 初
1: 对直到
2: 成三一片。
1: 当骑竹马，
2: 明月照天山。
1: 我壮志奋勇，
2: 回首自
1: 风雪，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3: 我觉得李白有一点幼稚，笑是最自然的，比写诗还自然，诗还要思考。
4: 他现在李白不用

0: 思考，才可以脱口而出。
1: 真的，李白，你想想，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就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
2: 所以为什么叫诗仙啊？
3: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一生，就他的生命和他最主要的追求的目的，他没达到，他心里边好像在死的时候还有遗憾。
0: 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很完美。
2: 作为他的读者，肯定是觉得他挺完美的，但他自己不觉得完美。是唐代写诗的人太多了，写诗嘛，反正是一个很日常的
3: 一个附加值。
2: 对，一个
0: 生活的一部分，
3: 对，生活的一部分。
2: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对，
3: 这是文人的基本的。
2: 文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目标。
3: 对，嗯。
0: 相隔1300年，炯炯的双眸已暗。大唐的歌舞与畅饮，影徒随身，形影皆凌乱。音量深远，却无情悠悠，渺云汉。

大鹏飞蟹，正八一，中天。

有人得知，传此中医王羲。

临终之际，李白认定自己是个儒子，既没建功立业，也未羽化登仙， AB 计划都已完败。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这只大鹏已从世俗迷途飞向诗学太空。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倾听他自由高亢天真的歌声，那孤独、创伤与绝望转化为不屈的生命呐喊。李白就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心中永远不老的阳光大男孩。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光！
0: 竞技赛场上的新

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朝圣，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7: 一心威虎高在，
8: 如来好事宜稀疏。
9: 壮阳西川，是时征。
10: 岂有他？

0: 怼丝电话，怼丝电话，关于成都的诗，有没有来一首？来首诗啊！
1: 完唇青铜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
0: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白生生。
2: 寒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你们会不会中国古诗？好雨知时节，
3: 好雨知时节，
0: 当春乃发生，
3: 当春乃发生，
4: 随风潜入夜，
5: 中午细无声，
6: 野径云俱黑，
7: 江船火独明，
8: 遥看红湿处，
9: 花重锦官城，
0: 花重锦官城，
10: 花重锦官城。
11: 哦，谢谢谢谢 ，thank you，
0: 不用谢，
11: 谢谢
0: ，you're welcome，
11: thank you。
12: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公元761年春天，杜甫在成都写下《春夜喜雨》，那么欢快，那么喜乐，这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吗？三吏三别的哀痛与愤怒哪儿去了？是什么让愁眉苦脸的老杜心生喜悦，快乐得像个少年？
13: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掌声有请阿文老师登台。
12: 阿来出身于嘉绒藏族，曾以《尘埃落定》惊艳文坛，将神秘的土司传奇带给读者。然而最近几年，阿来多了一副面孔，杜甫小迷弟。
14: 读他的诗就是跟他对话嘛。后来我发现，慢慢我跟这个老头搞熟了，可以从字面背后看到他的状态。
12: 从2020年开始，阿来追寻杜甫足迹，破解杜诗秘密，连续举办杜诗讲座20余场，讲述杜甫给成都带来了什么，成都又带给他哪些变化。公元759年，是杜甫人生中最为颠沛的一段时光。安史之乱进入第5年，熊熊战火将中原大地烧成焦土。老杜脱下官帽，带着1家6口一路向西逃往甘肃的天水铜鼓，跑了2000多里，餐风露宿，挨饿受冻。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

0: 理想变成如何解决家人的一日三餐。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老杜已是十足的难民。抬眼四望，只有成都，好像是温暖的去处。
1: 759年，杜甫远远看见成都，冀冬草木苍，冬天树泽巴还是绿的，草还是绿的，他就觉得他们耳目一新，人说话不一样，表情都不一样，跟北方那些。但逢新人民，他这儿遇到的人民是新的，跟原来那些人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未曝思故乡。”我现在来不及想起我的故乡，本来流离在外就时时思乡嘛。然后更何况一进城，成都还很繁华，说轩然明都会，吹箫见僧皇。不光把肚子吃饱，娱乐也很发达。
0: 当时的成都远离北方战火，经济富足，支撑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杜甫一家来到成都，借住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书，有米有菜，衣食不愁了。此时老杜心心念念的是盖一座自己的草堂。
2: 就现在这个茅屋故居，它是完全已经融合在草堂这个景观里面去了。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你就跟杜甫的这个诗意有一种对话。就他这种诗意呢，我感觉他也不是说我得非要去图解它，它是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这片园子里面，我就感觉这个特别好。像这几个字儿，这当年30年前我写的啊，这可能是我写的字里面这个流传最广的，都每年都得上百万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拍照，感觉挺有意思啊。很多时候你走到这边吧，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杜甫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其实他们是这片园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嘛其实就是过客，帮他们守护这片园子。我就感觉其实是杜甫在给我发工资。
0: 杜甫口袋空空，哪有钱修草堂？好在剑南节度使裴冕批了块地，表弟王十五送了点钱。来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草堂动工了，资金缺口还大，怎么办？众筹。老杜穷得只剩诗了，那就劳驾亲爱的诗歌跑一圈吧。
3: 小县长，我要了100棵桃树，清明前可一定得送到啊。
4: 中中中，没问题。
3: 魏县长，那面柱的柱子厚得很呀，我想搁这屋子前后都种点。
4: 好，可以。
3: 漆木长得很快，能遮阳，那就拜托何少府了。
4: 哎呦，你客气客气。
3: 徐大人，我想栽点果树，不管绿里黄梅，装点一下院子。
5: 没问题，马上送到。
0: 老杜用一组诗盖起了草堂。唐朝人朋友交往、同事办公，往往随手一甩的便条都是诗，不会周两句诗歌都不好意思出门混，就跟今天发微信一样。
2: 这个草堂茅屋吧，它是在1996年恢复重建。其实这个重建我的理解啊，它应该叫做一个诗意的重建，我们根据它诗歌的描写给它做一个恢复。你比方说杜甫他的这个茅屋景区里面，他描写到有四小松，有四棵小松树，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四松初一时，大理山此墙，别来扶山寨，历历如人肠。就是他后来3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长到人那么高。我自己啊最喜欢的一个景就是这个地方。杜甫有一首诗《江春》，老妻画纸为棋局，次子敲针作钓钩。我就感觉杜甫啊，他在杜甫草堂写的所有的诗篇里面，就这两句把他的那个在草堂生活的这个天伦之乐表现得特别的充分，就是一家人在这个地方他其乐融融。
0: 北方的战火还在燃烧，老杜在新建的草堂里迎来第一个春天。

0: 说成都，长成都，天府之都，是成都。宽窄巷子在成都，武侯祠金地在成都，熊本基地在成都，花开四季美如画，锦城无处不见花。
1: 唐朝的成都气候温润，锦江两岸一片花海，花市拥挤着爱美的市民。千年过去，漫步在今日的成都街头，这些街道的名字仍然倾诉着人们对花的爱情。
2: 这个重量质量都不一样，我来记账。
3: 怎么了？
4: 太大了，对，
2: 很大。嗯，哇，这个是富贵，对，富贵牡丹花。
5: 我家就住在浣花溪边，真的非常幸运，和杜甫为邻。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教我念唐诗三百首，所以当我接触到中华花艺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因为它可以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花的意境。古人和现代人都一样，就爱花，特别是文人，他会寄情于山水花草。你看上下，
6: 感觉这只天上翠后就有那种气韵涌动的感觉啊，
5: 气韵涌动，对的。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少年时候我们喜欢李白，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喜欢杜甫。
2: 杜甫也写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新星》这样的诗句，花都带着泪水。但是这首《春夜喜雨》呢，这个花啊，
6: 它有一定喜悦在里面。
2: 哎，对的，是开心的。
5: 当我人到中年再读杜甫的时候，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年负重前行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的美，而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美的这种感知，这种体验，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要向杜甫学习。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细雨敲窗的声音，听到过雨水落在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杜甫这种深情的描绘与歌唱，我们恐怕今天也难以把握成都的雨与成都的江的美好其韵致。有了他的这些文字，成都夜里悄然而至，落了满城的雨，落在浣花溪上，落在锦江之上的雨，就与别处不一样了。那是从唐诗里飘来的润物无声的雨。

阿来生长于四川阿坝的大山中，青年时代漫游若尔盖草原，熟悉藏地的自然风物。1996年，阿来移居成都。

0: 像杜甫一样开启戎飘生涯。阿来曾经住在草堂附近，每天早上漫步浣花溪畔。当年老杜也喜欢在这儿散步，有房子有米面，不打卡不上班，天一晴他就出来溜达。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50岁上下，但是古代人就喜欢称老，他比我现在小10多岁嘛，那你叫什么老呢？我们现在好意思出门拄个拐杖吗？他就要拄个拐杖扮演百发衰翁的这个形象，他经常就拄着这个拐杖，双手扶着站在江边看水看风看花。
0: 从早春到初夏，老杜连续写下江畔独步寻花7首绝句和慢星9首绝句，这样为花癫狂为花燃烧的激情一生再没重现。成都到底带给老杜一种什么样的审美震撼呢？江上被花恼不撤，无处告诉只癫狂。
1: 江上被花恼不撤，江上花开我被这些花弄得烦恼不堪了。它烦恼什么呀？花不是美丽吗？愁花乱蕊未相逼，说这个江岸上花一开，这个世界哪有花开到这种程度啊，这么密，密到有点乱。有时候他写未江边，我害怕到这个江边上去，这些花惹到我了，就是撩我了呀。一个老头被撩了，老房子着火了。我觉得他有点荷尔蒙爆发。那50岁的人，我现在65，偶尔还被撩一下的。

0: 这座山是成都的花果山，每年枇杷跟桃，而且这些桃都水蜜桃。唐代我们中国的栽培技术就非常发达了，他那个草堂院子里往他正屋走都有点走不开，有人就说还遮了你房子里光线，是不是砍掉几棵，你反正这么多，他不敢，舍不得。七首寻花绝句，一种花就写了一种花，黄色塔前江水东，桃花一处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没说我只爱深红的那种，浅红就不够好看，两种红我都爱。
1: 锦江边浣花溪，老杜像白云一样飘飘悠悠寻花赏花，对着花树发呆，一会儿恼一会儿爱，烦在嘴上喜在心里，自言自语，整个一个花痴。老杜返老还童，变成一位恋爱中的少年，一路寻花，遇见了黄四娘。
2: 走，我们今天去采一点花材，好漂亮啊！
3: 哇，好美呀、啊，好美呀、啊！
2: 好漂亮的筒子花，你们看天上，你们看天上的花是多少？
4: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5: 春天的时候呢，我也会和杜甫一样，是必须要出去寻花的，坐在家里那是坐不住的。
6: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珠低，流连喜蝶迟迟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5: 黄四娘何其有幸啊！我记得苏东坡说过，他因为杜甫的这首诗而名垂千古。你看他的家里面种满了鲜花，有一条通满鲜花的道路就能够到他的家啊，非常的让人开心。
7: 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些小

花花，它绽放的这种生机，给予我们人一种力量。冬天萧瑟，很苦闷，很痛苦，啊，希望它早一点过去。可是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它生命又重新回来了。这一首诗，啊，它最重要表达的，我想就是两个字：自在。

0: 拜师圣杜甫仪式正式开始，请主祭人归位。
1: 诗圣杜甫继往开来，苍生疾苦，笔底波澜。
2: 宋代以来，春节期间文人纷纷祭拜杜甫，明清以后人日祭杜形成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来自高适写给杜甫的一首诗：人日题诗祭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高适也是一位诗人，当时名气比杜甫还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他的名句。公元739年，高适杜甫参加科举都没考上，两个失败的人成了至交。一晃20年，高适担任彭州刺史，老杜却是穷途末路的布衣，但青春的友谊依然醇厚。米缸空了，老杜会写诗催粮，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急呢？不止老友高适，左邻右舍也给老杜送温暖，串个门蹭顿饭，小酌几杯，偶尔还有人送筐樱桃。
3: 杜甫确实跟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是打成一片的，所谓肯与邻翁相对饮的那旁边住着的这些老头的其中之一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旁边吧，他还有一个朱三仁，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隐士，这种气质啊，他跟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区别。然后旁边有一个退休的县令北林，你看拿着一个诗卷，好像是他们在讨论诗文啊，这么一种场景。你看杜甫这个走行非常有细节，他是在有心理活动，感觉就是在听这个旁边的这个退休的县令在跟他讨论诗文，挺有意思啊。
4: 杜二哥，我下午去你们家喝酒哈，一起出诗噻。
5: 中啊，赶紧来吧。
6: 嘿，杜二哥，我下午开船过来接你过江哈，到家都来复客哟。
5: 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4: 杜二哥，今儿就不喝了，俺要出趟远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改天再聚啊。
5: 中，那就一言为定。
2: 唐代，成都是一座花园城市，市民爱花爱酒爱音乐。锦城月馆思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老杜脱掉儒生帽子，换上一身短打扮，散漫自在，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逸美学。
7: 树毛风来了，好，嗯，啊，
8: 谢谢树毛风，
7: 嗯，谢谢。
8: 请慢用啊，有什么需要叫我们？
7: 好，好。那儿还要去买冰粉去。他第一个给成都定调子，是成都的气候的调子他定的，成都的人文的调子他定的。那今天我们所有言说成都的，都是沿着他那个方向再继续扩张，再继续丰富。成都是一个他最重要的时期，在那样的艰难困窘当中，国家个人都处于那样一个低点的时候，他的诗风一变，而且他不因为我已经写过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了，然后我从此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但是当闲适的生活出现了可能的时候，他也是愿意

你每次吧不要太着急，看看这些东西，它让人安静。尤其是在杜甫草堂拍这些东西，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是为了拍唯美吧，其实就是一个对话，我把它当成一个生命。这个杜甫也是这样啊。老妻化子为棋局，就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坐一坐，我也经常在这个地方坐，去看看风景啊，看看这些阳光，那就感觉挺好。来，哎。哎呀，就差个老七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有一天就已经闭园以后，那个茅屋景区啊，那个窗户里那个灯还没关掉，有一点红色的那样的暖光，好像那里边杜甫还在那个地方写诗那样的感觉啊。有些时候有这种错觉，我就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永远的邻居吧。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是，都要吃一个。过去农民都是这样的，现在要消毒，要用盐水泡，拿到家里就不得了了。嗯，熟了。

0: 我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了，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于生活享受的层面。我也爱这座城市，但我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
1: 像杜甫一样，阿来观察身边的花开花落，《成都物候记》书写了这座城市的

0: 四季美韵与文化记忆。
1: 人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先有向往，为了这种向往我们追求一些东西，而杜甫这种书写执着的对美的寻找，美的追求，这种路数对我自己写这个《成都雾虹记》有影响。它不光是记录了一个植物的存在，还把自己当时的情感，情感就是记忆，书写在里头，它就是成都的文化记忆一部分。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万福兄弟，
1: 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2: 我们从此人对你拿出来的财宝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3: 我们是大富翁，
1: 见不见不。
3: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7: 一息，威虎。
8: 是一溪水，
9: 壮阳西川，是始终。
10: 岂有堂堂中？

0: 我的名字叫大山雀。
1: 是啊，
0: 我就是大山雀啊。
1: 是
0: 啊，哎呀，我就是大山雀。
1: 是
0: 啊，地上落了个斑鸠，来，我们往轻轻走一点，赶紧看一下，这是什么斑鸠？斑鸠怎么叫？咕咕咕，咕咕咕，对吧？那火斑鸠怎么叫？它是边叫边跺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沈游，一个资深观鸟人，当然他通常称自己为鸟人。沈游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尤爱杜甫诗歌，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杜诗中的鸟，想知道还有哪些生活在今天的成都。
0: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墙，这就是杜甫草堂。当年呢，杜甫就住在这儿，他经常出门，然后他也看到了很多的鸟，所以他的诗歌有
1: 泥融飞燕子，
0: 泥融飞燕子，沙卵，
3: 水
0: 鸳鸯，流年戏蝶，时时舞，
1: 自在娇莺恰恰啼。哦，
0: 自在娇莺恰恰啼，对吧？绝句的什么？
4: 两个黄鹂鸣
0: 翠柳。这是不是有翠柳？还有呢？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杜甫他在成都的时候写了270多首诗，写了鸟的50-60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斑鸟的爱好者。那我们直接一点说吧，你看过一大唐第一鸟人。
2: 古代诗人喜欢写鸟，常常以鸟表达心声，凭什么杜甫是大唐第一鸟人？公元759年冬天，为躲避安史之乱，老杜带着一家老小从甘肃逃到成都。在朋友们的帮衬下，他在浣花溪边建起草堂，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每天清晨，鸟儿将他唤醒，推开柴门，燕子迎风飞舞，成群的白鸥前来做客。那时没有相机，老杜用诗歌记录下这些欢快的场景。戏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西翅对沉浮。在草堂生活期间，老杜笔下的鸟自由飞舞，轻盈自在，这与他早年诗里的鸟大不相同。老杜自称7岁写诗，开口咏凤凰，青年时代写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凤凰是神鸟，苍鹰目光高远，还带点暴力倾向，这些鸟可敬而不可亲，为什么一到成都，鸟就变成老杜的朋友了？
5: 老杜可以用悲苦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人生，尤其是安史之乱为节点，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他有多么的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那今年的时候吧，就抑郁了。到成都后，他就很好的去找到自然，尤其是像鸟，它能带给你的就是一种可以去忘却暂时的一些悲苦，让自己成为一个鸟人，一定能够找到一些乐趣。
6: 杜二哥，杜二哥，走，喝酒去。杜二哥，你看啥子？
7: 小声点，别把我的客人吓跑了。
6: 客人？哪来的客人？
7: 你看，清江一曲保存六，唱下江村时时游，自来自去亮赏眼，相亲相近水中偶。
5: 老杜在761年的时候写《曼城两首》，其中有一句，

0: 仰面憨看鸟，回头错应人，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看鸟都投入到错应了人，这就是妥妥的鸟人的一个形象。
1: 因为杜甫的诗作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跟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像，人比较平和一点，
2: 对，
1: 就相亲相近。它既可以指欧与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欧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它应该就是描写的是当时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情景。杜甫的诗里面有好多莱欧、福欧各种欧，他那个欧其实没办法确指，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分类学，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它是同流三轴还是小欧。
3: 杜甫有40多篇诗写到欧，可见这是他的心头鸟。在草堂的日子里，他笔下的欧飘逸超脱，自由闲适。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转之黄鸟尽，泛主白鸥清。
0: 老杜写鸟的这个诗几乎就类似于一个白描式的，直抒胸臆描写。拿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即事即诗，即视感极强，看到的就是诗歌。当年杜甫在这儿的时候，人生的际遇安顿下来以后，对生活的一种彻底的一种融入，一种让他能够内心逐渐归于平静的一种状态。
4: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我其实最早读书那会儿，20岁出头，肯定喜欢李白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啊、人生状态啊，都和李白更容易产生共鸣。

0: 我觉得杜甫和生活离得特别近，其实相比于李白，他离生活更近，而且近特别特别多。而我可能受过很多挫折，而这些挫折会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到底要做什么。你就会更像杜甫那样，因为你去登过高了，你真的跌落过谷底，然后你慢慢爬上去，你才知道细水长流似的，在日常里的东西，可能才是离我更近的生活。
1: 躺在半空中，往上流逝的。
2: 作为音乐人，张若水对声音极为敏感，他发现杜诗中鸟鸣婉转，想要用音乐来还原杜甫的听觉世界。
1: 组成的星空，
2: 为了体验古人的真实感受，若水和朋友们走进大山，远离喧嚣，去记录自然的旋律，聆听鸟儿的欢唱。
0: 什么且放白鹭青崖间，
3: 哎，你给我留一个，
0: 随处可吃野草莓，好吃啊，真的。这个种什么地啊？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假如古时候啊，李白啊、杜甫啊，或者陶渊明啊，肯定也是那种耍法。其实那些溪流的声音就跟鸟儿的声音就挺像的，他们也是吱吱吱吱吱吱。我只会那个了。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张嘴狂。我们现在在山上就是这么耍，我们拿着石头打着节奏，我们在山里面找灵感，但是灵感

0: 这种东西，它本来就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1: 诗意不一定是用丰富的词藻堆砌的东西，而是一种你观察事物的点，你从某个事物得到的一种联想。就像我自己觉得最美妙的音乐是千家万户的音乐，而杜甫他是把生活里的某些片段抓出来，让它成为千家万户的其中一个缩影。
2: 住进草堂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听到一种鸟叫，昼夜不停，那声音清脆明亮，还带有回响。

0: 路边呢，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为它都隐藏在这个树丛里面。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传统的大杜鹃，就是不咕不咕不咕大杜鹃的叫声。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鹰鹃，我们当地叫它桂桂羊，就是它的叫声就是桂桂羊桂桂羊桂桂羊。鸟人和华人碰面了，是吧？
1: 你是来找鸟的呀？在这儿南后太阳鸟好。
0: 你没听到啥子大杜鹃这一叫？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小杜鹃没听到吗？
2: 没有没有。
0: 小杜鹃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没有，就是没听到。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一坡没得一个是观鸟的。
0: 没，有没有听到杜鹃在叫？对，从那个方向在叫。

杜鹃，俗名布谷，晚春时节叫个不停，催人播种。杜鹃的嘴巴、舌头都是红色，民间有杜鹃啼血的传说。而蜀地的杜鹃鸟还特别有文化。相传古蜀王杜宇又称望帝，看到宰相鳖灵治水有功，把王位让给了他。从帝鳖灵一开始勤勤恳恳，但后来变得残暴，望帝杜宇郁闷而死，化为杜鹃，每年春天提醒从帝关心农事，爱护百姓。

0: 望从祠，建于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蜀地人民感念这位勤政爱民的望帝，每年端午前后在这里举办赛歌会。这一传统从宋朝延续至今。望帝画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甫，他写下了《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屋，季朝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捕除。
1: 杜鹃在生态学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繁殖很有意思，叫巢寄生。它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面，让别人帮它孵鸟。但实际上，杜甫他的解读是因为杜鹃是由望帝变的啊，所以呢，人们带着对望帝的怀念和尊敬呢，不光是人啊，鸟也是这么尊敬望帝的。

0: 所以呢，完全能接受杜鹃把蛋产在他们家的这个巢里面，帮他把后代抚养大。这个解读是非常有人文情怀、非常有温度的东西在里面。
1: 老杜悲叹望帝，其实是感叹玄宗与肃宗的微妙关系。几年前，玄宗逃亡到成都，不料儿子肃宗在甘肃登基称帝，引起朝政动荡。老杜无能为力，只能像杜鹃鸟一样发出凄切的哀鸣。两年后，杜甫离开蜀地，杜鹃的啼鸣还在梦中萦绕。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在拜，重是古帝魂。八十多年后，李商隐写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广为传颂。杜鹃带着文化传奇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提到杜鹃鸟的诗歌高达150多篇，蜀魂、杜宇、望帝、不如归，这些名称直接回应了望帝啼鹃的传说，滋生悲伤之情。
2: ホトトギス、鳴かる国にも生きてしか。その鳴く声を聞けば苦しも。
1: 西方的杜鹃鸟充满了浪漫色彩，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以清新委婉的笔调写下《致杜鹃》，那是希望、爱恋与欢欣的歌名。
3: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1: 公元761年冬天，一个老朋友来了，像一束暖阳扫走杜甫的阴霾。颜武，唐代著名将领，来到成都出任剑南节度使，抵御吐蕃入侵，守护西南边地。颜武的父亲颜挺之曾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关系深厚，颜武与杜甫可称世交。
4: 杜二哥，那天有空嘞，我就骑上快马来看你。
5: 要得，到时候把这黄草给除了，为你开道哈。
4: 我派人给你送来青城山的洞天乳酒，马上来啊。
5: 好嘞，洗好杯子，坐等就来。
4: 下午出太阳了，我们一起去漠河吃划船，喝酒歇死。
5: 中。
0: 处处鸳鸯起。巢熏翡翠堤。当年杜甫跟颜武酒后泛舟的时候，他写了湍石风行酒，你看船可以开得很快，然后把酒都吹醒了，拿我们四川话叫二麻二麻的这种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下，他才有心思来对周围环境的进行极景描写。 倍加着美，这个时间跟春天很像，他们也在求偶啊，听到叫没有？在那儿上头。哦，两个，在一个同一个树枝上那儿耍朋友的两个找到朋友了。
6: 杜甫在最后的诗句专门又写了鸟：莫须惊白鹭，唯伴树清溪。不要把白鹭给吓起来了，人家要在这儿睡觉。他其实希望把这种平静的生活保存下来。
1: 颜武虽是一介武将，也能舞文弄墨，对杜甫十分敬重，生活上多有照顾。然而好日子总是嫌短，玄宗、肃宗相继离世，颜武调任长安，杜甫一路送到绵阳，不料成都发生叛乱，草堂难回，老杜

0: 流浪一年零八月之后，绝望的杜甫决定乘船东下，离开蜀地。公元七六四年春天，听闻颜武回来了，再任剑南节度使，老杜当即改变主意，回成都。草堂安然无恙，老杜再次过上安定的生活，不由得像黄鹂鸟一样放声欢唱。
1: 以前小时候读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呀，春寒心里先就是觉得只是在写景呀，但其实现在反而隐隐的感觉到它是很亮眼的那种灵魂的能量在里面。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它只有四句，而且就是耳熟能详的四句，你很难超越它，它的美已经很永恒了，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想象着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后，是你开启了一段特别长的旅途，那这段旅途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来到了一千多年以后的成都了。比如说他的梦寄给了堂前燕，那个燕子依旧还在，他的广厦千万间现在也已经修出来了，

0: 看鸟吗？这个它的眼睛就很搞笑，
1: 就是外面是白色的，就像人画画的那种。
2: 像我们今天我们到草堂来拜访杜甫，我们就是客人，对不对？他有一首叫《客至》，但见群鸥日日来。其实鸟类就完全在他生活中融入得非常彻底。这是朱槿斑鸠在叫，还有像那个四声杜鹃，咕咕咕咕。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说法，就是光棍好哭，光棍好哭，光棍
1: 单身狗，
2: 对，单身狗，对，杜甫他实际上到成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是760了，就760年。但是要知道，其实这已经是杜甫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后来他又南下去了长沙，最后就在那边去世了。
3: 公元765年春天，好兄弟颜武暴病身亡，成都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朋友。杜甫买船东下，离开了生活4年之久的成都。相传，他在长江上看见运送颜武灵柩的帆船驶过，不禁泪水潸然，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叹。
1: 我们有一个古代诗人，我们自己叫木兰啊，
4: 木兰，
1: 他写的这首诗，用鸟来代表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我先给你读一下，就是
5: هر نفس آواز عشق می رسد از شب و راست ما به فلک می رویم عزم تماشا که راست。
1: 就是说的是我们就像这些鸟类来自海，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离开了自己最高的地方。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诗人。

我们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诗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诗意不应该丢，而这个诗意它可能就是你对自然的那一瞬间的一种感动和那一瞬间的喷薄而出的一种表达。杜甫的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去以后，人对自然的一种热爱，一种尚美的基因，它是流淌到现在的。这种基因其实就是一种诗意的基因，这是延绵不绝的，这就是诗意。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片热度乘风起航。我们以和为赢，赢是精准获取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

0: 金刀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不慌如此。这不是挖滚的财吗？
1: 我们从此人对你拿出来财宝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你是不是不甘心？见不见不清。大哥没了，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吃饱撑着熬闹，过个万般。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返朝的海。
3: 一息，威虎。
5: 好事宜西蜀，
6: 壮阳西川是始终。
7: 岂有他？

0: 可以想象现在就是唐代，想象你们就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中写作，你们来每个人写一首诗，完全自由想象，不要受任何拘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1: 巨涛，他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
2: 他修出吟诗楼，歌声与他一生为友。
3: 他似乎已成过去，又似乎从未离开。有一个很轻的声音，传唱着他的故事。
4: 望江楼公园，为纪念女诗人薛涛而建。然而，这位诗人自己却成了一个谜。我们只知道她生活在唐代成都，留诗92首，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数量最。

0: 最多。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些文学史上闪亮的人物都曾跟他唱和。民间传说扑朔迷离，正史没给他留下一行字。
1: 整个这个诗歌史就是男性定的这个规则，所以男性定的这个规则，薛涛可能永远都进不去，除非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标准，才能把古代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些非常天才的这种女性诗，才能把它放进去。
0: 翟永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1984年，她以大型组诗《女人》震撼文坛，开创女性诗歌新纪元。多年来，翟永明一直对历史上的女诗人兴致勃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薛涛同住一城，今天的成都是否还能找到薛涛的踪迹？
1: 以前的蜀王府一直都在这儿，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过来玩，这边应该都是唐代官府的一个所在地，韦高啊，还有后来的节度使应该在这儿办公。薛涛应该很多年做这个幕府的秘书工作嘛，所以应该是在这一带有很多的活动。
0: 童年的薛涛曾是一个快乐的公主，然而父亲的早逝将她变成命运的弃儿。15、16岁的少女不得不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做一名乐伎。

0: 你们为什么要起这些？所有的舞台上面都是动作，就是这个动作表明了你们现在在呈现一个诗歌，呈现那个诗歌里头的一种状态。
1: 在大学任教的音乐人贺兰泽与薛涛神交已久，他为薛涛诗歌谱曲，传授给学生，
0: 对吧？所以你的动作始终都要都是线条刷出来嘛。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哈，看看感觉。
2: 薛涛这样的一个女诗人是非常有趣的，你几乎可以从她的诗作里把她的一生的经历都找出来。
0: 我写那个鸳鸯草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穿着一个淡淡的红裙，非常忧愁地站在湖水的边上，在那里倾诉着自己的忧愁。绿荫满香气，两两鸳鸯小。
3: 要那鸳鸯你看着，哎呀特好。
0: 这是薛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诗。
3: 是啊，
0: 对，
3: 十几岁
0: 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去世。所以他这个诗里面就有那种人生无常的慨叹了。所以他很早他就懂得了人生的这种悲喜。
1: 薛涛不光容貌娇艳，歌声甜美，而且文思敏捷，当场赋诗。这些地方大员、文人雅士争相巴结。你看，新员外激动地采一枝梅花献上，薛涛立即写诗作答。

0: 1200多年前，宴会上的薛涛一定长袖善舞，光艳照人。在他留存的作品中，有3首试穿新衣的诗，可以想象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参加宴会的心情。紫阳宫里刺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双兔翠寒冰剪镜，嫦娥笑指知星桥。
1: 所以他写的是新衣服的这个诗，我觉得是能够完全能够表达一个女性，她在生活中的一种审美，而且这种审美会给她带来很快乐的一种心情。像古代的女性，其实跟今天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0: 薛涛博览群书，书法秀丽，传说当时四川军政一把手韦皋为他奏请校书郎官位。一时间，薛涛成为韦皋门下红人。
1: 当时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相夫教子，即便要写作的女性诗人，他在家里面闺房里面写作嘛，很少有人能够像薛涛这样就在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然后跟各界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也有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太可能有的这种交往能力。这个摩诃石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当年薛涛经常在这一带跟朋友跟诗友一起游船赋诗，作画写字。
0: 摩诃池是唐代成都的游乐中心，杜甫也曾在这儿划船赋诗。韦皋将南诏国献上的孔雀交给薛涛饲养，据说薛涛就在摩诃池边造了一座小型动物园。
1: 很多住在成都的诗人都写过摩诃池，就像现在只要有外地的诗友到成都来，一定是每次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圈。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摩诃池要是再养几只孔雀就好了。
0: 在唐人眼中，孔雀绝对是一种另类的飞禽，不仅华丽吉祥、高贵坚韧、美妙的不可言喻，而且还有辟邪消灾的奇特功效。后人称薛涛为大唐孔雀。我们无法猜想当年的薛涛究竟有多红，惊人的美貌，自私的才华，加上蜀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宠爱，年仅17、18岁的薛涛不过一名高中女生的芳龄。她沉醉在花瓣一样缤纷的赞美中，有点飘了。

0: 宗种充当军纪。
1: 当时松潘当然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了，也是个苦寒之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嘛，离成都也挺远的，而且生活条件肯定很差。

0: 他这还是故意留着，还是没来得及修、
1: 啊？故意留着。或者也不想修了嘛，就不值得修了，可能。
0: 对，他就弄点那种有点像罗马的那种，但是这种
1: 在这种应该是以前的，
0: 但是他就是修复过的。
1: 对，可能是修复了的，但他这个地方是藏腔混杂的地方，所以他有一些藏族的这种建筑的方式，有一些羌族。这个地方当时算是他们的边境了，当时就想冲这儿。把这个地方占领了，然后他们可以直杀那个成都。
2: 遥远的边塞，极寒的天气，陌生的人群，战争、饥饿、死亡，生活在男人堆里的薛涛被迫以笑于人，惊恐不安。也许就在那里，他体验到生命的至暗时刻。

们现在无法想象当年在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的一段时光，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人生活在那儿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她肯定是那一段时光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黑夜中的一种绝望心情吧。

虽然现在有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但是呢，就是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河，还有包括这儿的天空和这儿的云彩，这些东西是不变的。自然的景观是跟薛涛当时在这儿来的时候看到的山水云天是一样的。

0: 我想可能这个发鞭让他重新意识到他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别人赐给他的，所有的这种命运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就说他想要在后半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相信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下的那个决心吧。
1: 雪山茫茫，江河纵横，民风剽悍，野马奔腾，如此震撼的巅峰体验让薛涛眼界大开，思想飞升。多年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留下一首边塞诗，被很多人视为他的压卷之作，那就是《愁边楼》。

0: 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薛涛劝解将士不要挑起战争，呼唤和平。300年后，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题巴咏楼》中写出“气压江城十四州”，跨越时空，致敬薛涛。
1: 这些男性诗人评价女性诗人的时候，他们觉得最高的标准就是无词声，就是没有女性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笑。我是觉得薛涛的诗里面有词声，但他的这个词声并不是那些男性诗人所认为的一种闺阁气啊、贬低性的说法，而是他有一个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视角。这个视角并不比男性认为的这种雄性的声音更低，只是更不一样。

历经磨难的薛涛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成都，卑微的石离诗换得了为高的谅解。归来不久，他便赎身脱离越籍，住在浣花溪边。在唐朝，一位没有家庭支撑的女性怎么养活自己？

0: 当时，浣花溪一带布满造纸作坊，薛涛决定为诗人创造一种专用笺纸，以木芙蓉皮为原料，用芙蓉花染色，鲜艳亮丽，精巧雅致，后人称作薛涛笺。
1: 这是木芙蓉的材料，但是呢，那都只是一个底纸，这是看到它的纤维的状态，但是我没有看到染色的，它那颜色到底真的是应该是什么样？
2: 就是我发现薛涛就他的诗里面，他对颜色的描写是他写的最好的，就是他写那个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既然他是一个对颜色那么讲究的人，那么他做的东西，做纸，它的颜色一定是充满了生命力的，鲜活鲜活的。

0: 春风经过东君市，偷养人间染百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百花。
1: 我能想象一个成熟的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女子，她的心，她的世界，她的生命就像万种繁花绚烂一样。
0: 我出一把我的情歌的谱子，就用这种纸来做。哇塞，那多美呀！
2: 对啊。
3: 薛涛间一纸千金，文人雅士争相购买，风靡一时。晚唐诗人李商隐赞美道：“浣花兼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薛涛生活富足，筑起一座吟诗楼，吟咏烟霞，品鉴岁月。
4: 从薛涛的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就可以印证伍尔夫说的那个，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能在古代，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做到，只有像薛涛这样的女诗人，她自己做到了自食其力，而且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的房间。
3: 隐居的薛涛并未退群，依然活跃在成都朋友圈。为高之后，接连主政蜀地的十位节度使都与他保持着友好交往，但一场风花雪月不期而至。据说公元809年春天，薛涛接待了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元稹。元稹才华飞扬，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金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人很快陷入闪电式恋爱，卿卿我我，轰轰烈烈。然而三个月后，元稹跟随一纸调令离开，再无踪影。
4: 这个叫左锦楼，应该是说古代的人在水码头送别朋友都会要在这儿设宴，最后一一告别。元稹离开成都的时候，应该和薛涛就在这个地方告别的，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感。不排除元稹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可能对薛涛也有过一些承诺，对薛涛来说可能还是有所期待吧。
3: 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果，晚年的薛涛隐居浣花溪，身着道士服，一生无伴到白头。
4: 我想薛涛的爱情观应该非常独特的吧，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那么多的男性，经历过那么多的社会动荡，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动荡，所以他肯定是还是希望获得一种有平等有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爱情，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寻觅到这样的佳偶，所以他宁肯不嫁。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做出来的靴套间，你看它色泽的这种粉色，非常的漂亮。靴套间呢就没有上色之前，它是有一层淡淡的金光，就是每一个纤维里面有金星一样的光透出来，

理所当然，这仅仅是最后的问题，永远期待结束，但你们隐忍不语，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整个冬天我都在小声地问，并莫测地微笑，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

鸟在叫，竹子被风吹过的声音，人们的欢笑，仿佛跨越千年，流入他的耳中。她是一位女诗人，我们和她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我们是女诗人。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

0: 行，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4: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6: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4: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5: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3: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8: 一心威虎。
9: 好事宜稀疏，
10: 壮阳西川四时周，
11: 岂有他

0: 我在成都待了17年，回到我少年生活的地方。哇塞，这是绝技啊！乡音未改鬓毛衰，四川话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波波街，那个老马腿头，你说的就对了。这个，我大胆的猜测，当年苏东坡也到此一游。哎呀，成都真是一座太有意思的，你一不小心就遇到李白了，一不小心就遇到杜甫。陆游了，苏东坡在哪里？空气里面到处都是苏东坡。
1: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标志性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富于思辨与智性的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边界。
0: 苏东坡在我的心里驻扎下来，差不多是有57、8年了，但是从来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真不知道。所以这次来，我就是来找一找苏东坡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哎呦，你好，苏叔，
2: 久仰大名。哎呀哎
0: 呀，我一定要给你抱一下。哎呀，好好。哎呀，苏叔啊，
2: 红光满面。
0: 我在你身上怎么看到有苏东坡的黄影啊？我今天看你花手看到苏东坡的灵魂，
2: 真的。
0: 哎，对，现在看到你苏东坡这个人呢，苏东坡如果是你，是一定是你的样子。
2: 谢谢。
0: 这个都是你画的吗？哎，
2: 对，我都是从原画然后染丝做书景，也有蜀绣。
0: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2: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0: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2: 对，男女他通穿的。
0: 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2: 不会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0: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个我身上真有着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啊，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2: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啊，
0: 好。
1: 苏书，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氏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书记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氏的36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啊，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的风。
0: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城跟着他母亲
1: 在蚕室一起玩，
0: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蚕室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事，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蚕室，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2: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耍了，就看到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抄丝，抄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1: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它这些嫩的叶子它就不采，
2: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1: 哦，就是还是要选，
2: 要选，
1: 采的好快呀。哦。

蜀地蚕桑历史悠久，古蜀王蚕丛教人养蚕，汉代成都设锦官，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市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师叔啊，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抚江我们两江汇合的地方，这就是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南大都会，
1: 西南大都会。其实我很少来这个地方，平时来这个地方可能和朋友啊，然后家人嘛，一起就是聊聊天走一走。但是今天和你在这儿，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
0: 有点穿越，因为我们身边

0: 们的身后我看一看。哇，在那个亭子上，东坡先生正在那儿，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1: 公元1055年3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0: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2: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苏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1: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3: 俯首高揖拜。
1: 公元1057年，苏轼兄弟一起考中进士。4年后，苏轼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4: 文人们可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投的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5: 哦，叔叔。
4: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苏出来的。
5: 都是。
4: 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都出息了，我带你，我还没带下。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撤回销给祖宗，要有报告，要有业绩才行。
5: 那有压力有点大哦，压力有点大。
4: 带着动力，带着动力。
5: 苏轼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他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他为目标，以他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苏轼的这一个人身上，他既离我们很近，他又很遥不可及，他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0: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6: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一定要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促兄苏维简，
0: 苏维简，苏维简，
5: 宝月大师，
0: 就在宝月大师。
6: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壁画，哦，上千幅之多。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观世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1: 苏轼跟宝月和尚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氏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

0: 的平生最爱。
1: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2: 那么当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1: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四幅门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至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蜀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司徒。哦，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也是一番苦心，对于父亲，因为这四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0: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2: 苏东坡现在正在我们两个中间站着，他是一个影子，他在天空中看着我们。就这个时刻，苏东坡在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
0: 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慈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悟想，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张方平、苏辙，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2: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是定慧院，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5年，哎，就那个地方，
3: 那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2: 苏东坡的位置，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儿走，这东门，
3: 因为商代传下来的。
2: 商代传，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敬他，对不对？
3: 文人的
2: 很。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定慧院，因为苏东坡住过，所以都来找。
4: 都是前年的新庄湖，万年的定慧院呢。
2: 万年定慧院，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啊。还有9000年，嗯嗯，走走，挺好。
5: 这一带都是定慧院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定慧院9号，
2: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定慧院。
5: 这个地名1000年来都没有变过，
2: 都没变过啊，都没变过。
5: 这就是定慧院遗址的石碑。
2: 定慧院遗址，
5: 宋代的时候分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我们黄冈叫潞州，下等州。
2: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个很小的官，被发配来了，
5: 发配来的，
2: 发配来了，
5: 对对，
2: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
5: 了。是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2: 对对对，毫无疑问，定慧院，很可惜定慧院不在了啊。
0: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2月，州衙门不接待，他带着儿子苏迈住进定慧院。临时跟着僧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6: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

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舒适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0: 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定慧院，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哦，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它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嗯，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2: 胭脂一样，对，
1: 嗯，散开。
2: 对，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它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它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吾来好事宜西蜀，这个花就是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对，西蜀衔来
3: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2: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1: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告诉着我，
2: 这一切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呼应，而它就是到这儿来给它一个花朵意义上的故乡。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圃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4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
2: 他在黄州的总共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1篇，跟现在的大 V 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
1: 哎呀，这个900多年的广告，
2: 900多年，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是我来黄州游过山寒食。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件去来思念家乡呢？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
3: 在这里再也

0: 诗词饮酒唱和，我种稻，我养蚕，我躬耕，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农夫，我就是都火菊氏。
1: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2: 哇，你看这个花瓣，
3: 哇，这雨来了，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2: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3: 幽怨，就你说的
2: 美人，
3: 对美人的幽怨，对对。
2: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3: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2: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老曲，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1: 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在屋角，在街头，在山野，或许那些飘逸的花朵依然闪耀着东坡诗歌的灵韵。

东坡先生，你是整个中国人所有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的、命名的、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一拜。

我想所有的创作它都是集聚了所有的东西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坡他创造出了他心目中的海棠花，我想我也可以创造出我心目中的海棠花。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

0: 到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大黄牛吃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2000多年前，张骞在西域经见蜀部与穷竹杖，一条隐匿于崇山峻岭间的千年商道正悄然脉动。这便是我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也是西南地区与中亚甚至欧洲、非洲之间距离最短的陆上交通线，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又被称为蜀渊独道，主要指从古蜀国所在的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进入缅甸，再通往渊独古印度的交通线。这条古老商道历经每一次开凿修建，就会有一个官方的名字，而在民间也会根据他们途经地域方向走势再度命名。当司马相如手持汉节，率领数万军民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穷都时，灵关古道这条从成都平原延伸至洱海之滨的战略要道，便在史记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灵关道也叫灵关道，这条道自成都平原经邛崃、庐山、盈津、汉源，延伸至西昌，最终通达云南大理及境外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段落。在南丝路的漫漫征途上，民谣是背夫与马帮们口口相传的生活写照。肥字一杯罢，苦儿一嗓弯给大，肥字一杯酒，肥回家去供家口，要吃饭河南菜，要吃酒海棠油。背夫们背负将近200斤重的货物艰难前行，衣衫因劳累而随意挽着疙瘩，但背夫们知道到了河南站便有热饭可解饥肠辘辘，到了海棠站便有美酒可解心灵的疲惫，这是他们对人间烟火最质朴的渴望。河南站便是如今的雅安市汉源县河南乡。河南乡古为穷都一地，明万历13年1585年，河南乡因处于大渡河之南而设河南驿，为古南丝绸之路灵关道上的主要

0: 称之河南站。早在清光绪年间，一名姓沈的官人路过河南乡，见载罗河波涛汹涌，便号召当地绅士联名向当地政府反映，呼吁上级拨款修桥修驿站，朝廷恩准。随着一座座桥梁架起，过往的马帮背夫也不再受水患之难。河南乡境内曾有诸多廊桥，也因此有廊桥之乡的称谓，但遗憾的是，在百年间的风雨洗礼中，仅存万安桥和八里铺廊桥及烟雨廊桥还在诉说着悠悠古道的岁月绵长。恰逢清明节，河南乡中心小学组织了一场缅怀先烈、传承家国文化的春游，目的地正是烟雨廊桥。
1: 相关活动有请老师们驻足欣赏，稍后再对红军墙、红军亭进行参观学习。

0: 白墙上的红色标语诉说着当年的革命理想，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载体。而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字，五里牌。古河南站是灵关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五里牌则因距离河南站约五里而得名，是古代商旅信使的中途歇脚点。跟着孩子们的步伐继续向前，就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八里铺廊桥，即烟雨廊桥。同样，八里铺因距河南站约八里而得名，其廊桥始建于明代，是跨越载罗河的交通枢纽。五里牌与八里铺二者相距约三里，形成五里一短亭、八里一长亭的布局，既符合古代驿道的设置规律，也可以见得灵关道在汉源段的精细化管理。看着孩子们充满朝气的脸庞，河南乡的老书记周定孝为大家讲起了廊桥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河南这个烟雨廊桥呢，是建于唐朝初期，距离现在是1000多年历史。起初建造呢，这个路桥都比较粗糙，桥是用木杆搭的桥，这个桥上每天人来人往，特别是马帮是最多的。它是为了计算这个里程，就是说以前不像现在说修公路啊，有个好多公里好多桩，它过去就是为了便于南来北往人晓得说这个到哪里有好远，然后他就每个地方取个名字，比如说从我们河南出来到五里牌，这叫五里路，他就这个叫五里牌。啥叫五里牌？以前叫乡长、保长、家长，下边就排长，私家为牌，哦，就叫五里牌。这儿八里铺为啥八里铺呢？因为这个是实际上它叫保，就是一个堡，管从五里牌到上面徐沽群众这上面，就称为叫八里堡。
0: 烟雨廊桥全长14米，宽3米，跨度18米，为典型的甘蓝式木质廊桥。桥身由四根整木平铺做横架，上铺8排竖砌木板，形成稳固的通行面。桥体采用6柱5间布局，单檐硬山顶穿斗式结构，通高5.6米。桥体选址巧妙，利用载罗河两岸天然巨石为基，减少洪水冲击。穿斗式木架构通过榫卯连接，增强抗。

0: 震性能，适应大相岭地震多发的地质环境。桥顶覆盖小青瓦，檐角微翘，既延续川西南民居的古朴风格，又通过排水设计延长木质结构寿命。古代工匠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可见一斑。1950年3月，西昌战役打响，解放军从四川、云南两路夹击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西昌。当解放军翻越险峻的大相岭，解放清溪、九乡，直抵大渡河边时，国民党军第27军军长王伯华率残部如惊弓之鸟，慌忙放弃大树堡，翻越晒金关，向河南站溃逃。王伯华残部退至八里铺时，为阻止解放军追击，他命令士兵在部队主力通过廊桥后立即浇上汽油将桥点燃，随后仓皇逃往梁山方向。当解放军追至时，眼前只剩一座燃烧的残骸。面对断桥阻碍，解放军首长果断下令立刻抢修廊桥。
1: 但因为上面一个堡出了人，大家来把火灭了，但是桥呢受损失了，最后就通过大家几次捐助修的，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0: 军民齐心协力，仅用一天一夜就抢通了便桥，保障了军需物资运输，为西昌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而烟雨廊桥历经多次修复，也始终坚持以旧修旧的原则，延续着其作为古道咽喉的使命。行于桥上，坐于桥头，我们可以想见，过往的商旅马帮在此歇脚，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也由此通往下一个目的地。距离烟雨廊桥不远的街上，还有一座廊桥——万安桥。这是一座单孔十吨干栏式廊桥，全长18米，高6米。宽4.5米，桥两端有重檐歇山顶式结构门楼。据《汉源县志》1986至2005记载，万安桥建于清道光8年，门楼上“道光八年”建字样依稀可见。万安桥也曾因自然原因遭到损毁，并于2009年重修廊桥。如今的桥身为单孔钢混拱券混凝土桥面。桥面面积约110平方米，门楼为木结构穿斗式，二穿四柱，两边栏杆古朴，沿栏杆设置长木桥凳，桥顶则仍保持原貌，重檐歇山顶式结构门楼，飞檐翘角，古风犹存。今天人群中还有一个人格外的关注着这次的春游，他叫冉闯，是汉源县摄影家协会主席，大家都爱叫他汉源大脚板。他的足迹遍布汉源的大街小巷、山野丛林，记录下的是风景，亦是乡情和岁月的记忆。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汉源人，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我一直以来都在记录一个家乡的变化，通过自己不断地去走访、去拍摄，走遍了汉源的21个乡镇。这里的老百姓特别的淳朴，和他们打交道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可以记录好他们的一个变化和对生活的一个发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汉源，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汉源。

如今，灵关道汉源段虽已不再承担主要交通功能，但其沿线的红军标语、廊桥、驿站遗址等，皆是研究古代交通史、民族史与红色文化的活化石。从驼铃阵阵到红色印记，再到如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烟雨廊桥勾勒出了河南站作为南方丝绸之

0: 重要驿站与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的双重轮廓。在现今的河南村，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在沐浴到古今交融下的灿灿春光。循着灵关古道蜿蜒南行，凉山彝族自治州岳西县的壁立千仞间，丁山桥横跨西河，其所处之地亦是古南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节点。
1: 这个桥呢，它的原来的名称叫丁山桥，它的桥呢，它是直接钉在山水跟前了。后来我们岳西人的语言呢，就把这个丁来只读成丁，后来就演变成丁山桥。这个桥呢又叫双石桥，它是由两块一米左右的石梁并列架在上面的，它的长度呢就是30来米。这个它修建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到现在呢已经500多年了。500多年来呢，风吹雨打日晒，但是它仍然保持了它修建时的原貌。它现在是南丝绸之路上保存最好、历史最久的一座石桥。
0: 余泽生是岳西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丁山桥桥头所立的石碑上，这段对桥的介绍文字正是出自余泽生。年过八旬的余老是土生土长的岳西县人，提起丁山桥与南方丝绸之路，余老有说不完的故事。
1: 这座桥呢，是县城的灵关古道上保存最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桥。灵关古道呢，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广义的灵关古道呢，它讲的是从成都出来，一直到云南大理的这一段南丝绸之路。狭义的灵关古道呢，就是岳西境内，从大渡河南岸开始，一直到萧山岳西境内的这一段南丝绸之路。我们现在使用比较多的呢，实际上只狭义这一段，因为这段路灵关古道呢是南丝绸之路上，在过去年代是最险峻、最不安全的一段路。哦，它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的。这个桥，每个桥墩它都是鲁班锁，500多年来呢，这个桥一直保存完好，没得半点移动，也从来没有损毁过。
0: 丁山桥为石梁平桥，横跨在终年碧波翻涌、水流不息的鱼洞河之上，由五孔桥洞共同支撑起整座桥梁。其桥墩由边长2尺见方、数米长短的石条精心砌成，历经500年的风雨侵袭，这些桥墩依旧坚如磐石，可见古人卓越的建筑工艺。丁山桥桥高2.5米左右，宽1.95米，全长30米左右。丁山桥每孔桥面均由2块石梁构成，因此丁山桥也被称作双石桥。
1: 你看啊，这个桥上的脚印它是有故事的。哦，在过去的年代，岳西这个地方呢，老百姓的娃娃生了病呢，就抱在这个桥上来，把这个娃娃的脚呢放在这个脚印上踩一下，踩一下之后呢，这个娃娃就的病就被来往的商旅、马帮带起走了。所以这个脚印它是一种祈灾祈难的标志，它实在就是代表了老百姓一种美好的愿望。
0: 桥面上深浅不一的凹槽和脚印仍清晰可见，那是当地百姓和网

0: 来马帮留下的痕迹，是岁月的刻痕，是历史的见证。丁山桥畔的金马山下，诞生了文昌帝君张亚子。山水相依，桥因山水而灵动，山水因桥而闻名，多重文化在此汇聚，文明在此延续。丁山桥西北侧的山崖上，清末镌刻的灵官题记醒目可见，这与丁山桥一同成为灵官古道的重要见证。2013年7月，丁山桥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丁山桥只是灵官古道这条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岳西县境内还有无数个驿站、哨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岁月的光芒。距丁山桥不远，我们跟着余泽生来到了中所镇陶家营村。这里曾经是灵官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明洪武年间，都指挥陶亨率兵驻扎于此，守护着古道的通畅。此后此地便得名陶家营。
1: 在这个灵官古道上，凡是带有云、官、哨、卡、索这些字的地名呢，都是过去古代为了维护南丝绸之路的安全驻兵的地方。
0: 走进村子，鳞次栉比的土雕楼映入眼帘。这些土雕楼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本地人用泥土夯墙修筑民居和城堡，土雕应运而生。历经岁月洗礼，如今陶家营村仍完好保存着20多座土雕楼，最古老的土雕楼已有300余年历史。
1: 土雕房它有个好处，它就是冬暖夏凉。它因为它全是泥土修筑的，所以它不透风，冬天的冷风它吹不进去，所以它冬天很暖和的里面。夏天呢，它的阳光照射不到它，哇，窝里面也是很凉快的。我们岳西的这个腊肉一般就放在这个雕房里面，一年两年都不会坏的，而且拿出来煮起那就是非常好吃的。储存水稻这些放几年它都不会生虫，就像我们现在的恒温。

0: 这个呢就是过去的拴马桩，它过去这个马脚子啊，赶马人呢就回家来了就用来拴马，这这个孔呢就是这个穿绳的，这个呢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灵官古道，过去的老路哦，也就是正儿八经的南四十字路。以前呢路比这个宽一点，后来老乡修房子呢，占了一些，但是也宽不好多。以前他就是去几匹马那个运牌过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雕房是我爷爷修的，至今呢已经五代人了，我们做五代人了，200多年的时间了，房子也老了。我们爷爷姓龚，他是一直做庄稼，放喂马，这个房子做的时间也长了。眼前图像还是质量是打得好。
2: 无论是土雕楼，还是曾经的道路，亦或是后世的居民，都是这座小村庄里最忠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录者、故事传承者。如今的陶家营村，在保留了历史厚重感的基础上，也走上了自己新的发展之路。
0: 陶家营村呢，现在它是我们粤西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它是东西部协作的产物。在这个村呢，现在开有民宿、饭馆等等这些呢，它就是便宜游客来这个地方呢参观游玩。
2: 离开了陶家营，灵官古道还将

0: 经过五里牌、炒米关、白泥湾、小哨等驿站，而后翻越小巷岭，灵关古道自此离开岳西。小巷岭这座巍峨的神山与营津、汉源、甘洛等县交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马帮、商旅沿峡谷前行。跟着于老的步伐，我们见到了山上尚存的古道与驿站遗址。
1: 这条路呢，就是南丝绸之路灵关古道的小山段。小山呢，是我们岳西的说法，实际上它就是小巷岭。这条路呢，相传是司马相如开辟，后来诸葛亮南征时候呢，带兵也整修过。前面的人呢，就是南来北往的马帮、商贾、背夫、行李都在这条路上爬山。这个古道呢，它就保留了它原始的风貌。这个呢，就是这个灵关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的马蹄踩上踩来卧下去的地方。这个是一般这些都是马蹄踩的。
0: 山间的风拂过草地和牛羊，阳光爬上丁山桥的青苔，五百年风雨，十四到十梁五个桥洞吞吐着日月星光。丁山桥是地理的跨越，更是文明的对接。桥面上的凹痕不仅是马帮的足迹，更是一条古道永不褪色的脉搏。莫唱离歌惨别言，蜀云滇月共青山，太平处处经过惯，梦里还家又出关。明代状元杨慎被明世宗贬谪至云南永昌卫。1539年，升安先生回乡后返回云南，会川故人百里相送。至松平关时，升安先生悲喜忧愁泉涌笔下，写下了这首《松平关七绝诗》，因此松平关有了蜀云滇月的美誉。南方丝绸之路梁山段北起甘露，中间经过岳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七个县市，南至会理，而松平关则是出川入滇最后一站。
2: 松平关是会理最古老的关口之一，在有会理古城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因为这个地方是离开四川到云南的最后一个驿站，古代的驿站是以马帮每天的行程为准，每天都是华丽。这里距离会理城是174里，刚好三个驿站。因为我们会理本身它在汉代叫会武，在南诏叫会川都督府，在元代叫会川路，在明代叫会川卫，一直到清代才叫会理州。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松平关了，并且一直就叫松平关。这个地方是出川入滇的最后一站，是马帮的必经之道。最繁华的时候，这里的马店都有二十多个，人口比现在多好几倍。
0: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发展等因素，松平关的历史建筑等遗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马帮与商贾远去，这里也繁华不再，但松平关依然静静伫立在这里，见证着那段辉煌的过往。而近百公里外的会理古城依然保留着不灭的丝路印记。文化桥坐落于会理市城南街道金梅社区，距市区仅1公里。它横跨于西河之上，如一位沉默而睿智的长者，静静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
2: 这是我们会理最早的风雨廊桥，始建于乾隆16年，在1947年，就是民国36年，会理发大水，把会理所有的桥全部冲毁了，包括东边的卓英桥、北边的三元桥，也包括这个金梅桥。那么当时这座桥以前叫金梅桥，并且我们这个桥往西边往一走，穿过43公里就是米易， 是当时的罗马古道。

0: 称这个主要的通道之一，以京城就是西门、西关这一带的马店特别的多，还有一条专门的超市街，专门提供卖马料、卖马草的超市街也在这一带，所以这是我们罗马古道上的一个关键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说在古代，在乾隆以前就有，只不过说那时候不是风雨桥。最先我们会定的桥，绝大部分是木质的，绝大部分是木质的桥，而且修得比较简陋。啊，在风雨桥这个以后，这座桥就是我们会定文化的象征了。
1: 文化桥为实木结构，桥长26.16米，跨度19.5米，高7.9米，宽3.9米。两个矩形桥墩系红砂石垒砌而成，桥墩高3.4米，木桥梁桥面用木方拼定，廊高4.3米，七柱六间，栅栏是桥栏，内柱间设有供行人休息的长凳。
0: 我们这个桥的入口是两堵八字形的墙，木头形，它是聚彩的，现在我们叫聚彩往桥上走。我们这个桥路面的主体结构是3块木方，很厚重，因为马驮的东西是非常重的，环形的木板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形的木方，而中间这种就是人走和推机工车的。
1: 桥头建有单檐八字墙廊门，南北各有上桥石梯4级，桥东西两头的四面照壁上分别画4幅造型各异的花卉图案，顶梁内侧写着昌明有象，文化无疆，民康物富，云蒸霞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桥廊房檩上题记中华民国36年岁次丁亥孟冬月廿4日修建。而文化桥之所以改名为文化桥，与组织修复桥的人密不可分。
0: 在1947年，当时修复这座桥的有会的4大家族：苏家的苏格中、马家的马从周、康家的康绍哲。这座桥修建以后，由于马家文化昌盛，当时修复了钟鼓楼，修复了金家书院，所以他们自己认为文化昌盛了，他们就把它改名文化桥。这个桥一直沿用到现在。而我们这个地方当初是文媒荟萃，会的最大的私塾也在这一带，或这个远方来的文人也在这一带施酒茶会，所以这个地方叫文化桥是名副其实的。
1: 这座桥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象征，也是会理文脉汇聚、魁星互有之地。当年的读书人赴考前都要特意从文化桥上走过，求神明护佑、魁星高照，以保前程似锦、文运亨通。马帮在历史的烟尘中消散而去，但文化桥在人们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0: 而我们的风雨廊桥，廊桥本身它的功能就是工人歇息，下雨天工人躲雨，并且在我们会的这个地方现在叫恋爱桥，因为大家都知道廊桥遇梦，廊桥遇梦它是爱情的象征，所以从古代的马帮的必经之道已经过渡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文化恋爱的聚集地了。
1: 文化桥不仅是连接西河两岸的交通设施，为往来的马帮商旅提供便利，寄托学子的美好祈愿，它更是一本鲜活的史书，记录着会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会理市城河之上还有一座金碧辉煌的仿古式廊桥，名叫卓英桥。现在的卓英桥修建于2006年，桥长55米，高11米，宽12米，总建筑面积约1392平方米，由21根巨柱支撑桥身，横跨城河，桥屋灰瓦红砷，飞檐走兽，桥身彩绘雕龙绣凤，造型古朴大气。卓英桥的桥名取自《楚辞·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

0: 可以濯无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无足的名句。濯意为洗涤，缨指帽带，寓意坚守高洁品格，不与污浊同流合污的文化精神。
1: 就是屈原在投汨罗江以前，在汨罗江边踟蹰而行，很狼狈。这时候江上来了一只小船，上面一个老佣，应该是个隐士吧，就问他：“三路大夫，你咋个如此狼狈哦？”屈原就说：“天下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我咋个不狼狈嘛？”渔夫就跟他说：“三路大夫，你不要这么悲观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无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无足。”但是屈原是另外一种处世的观念，临者不为，最后他还是跳江了。
0: 濯缨桥与城西的文化桥遥相呼应，形成一东一西、一古一今的风雨廊桥格局，共同守护着会理古城的文脉。而会理与屈原的连结也远不止于此。屈原自西汉与端午节交集，成了端午节的主角。人们对一代忠臣的追思，被投入了端午节的种种习俗中。文化的生命力最终绽放于人群的欢聚与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会理打造了端午万人宴，又称端午耀根宴。这个最具代表性的节庆名片，万人同席，药香满街，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创下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丝路曾让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此相遇相知，而今日的万人宴上，天南海北汇聚的游客，便是这份千年包容与热情的最好见证。
2: 喜欢不喜欢，也要喝三杯呀！喜欢不喜欢。

端午的盛宴在灯火与狂欢中渐渐落幕，但古城的脉搏并未停歇，人们三三两两的又汇聚到了同一个地方，文化桥。盛夏的余温融入古城的夜色，这座看惯了马蹄与行囊的古桥，此时亦是一处柔软的驿站，安放着人们的闲情逸致与和谐美好。从灵关古道的廊桥红野，到会理古城的文化新篇，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每一座古桥都是活着的历史教科书。从商旅的避风港到红军的宣传站，烟雨廊桥的每一道木纹都镌刻着风雨的褶皱，每一块石板都倒映着时代的光影。丁山桥静静伫立在鱼洞河上，往昔诸葛武侯南征的铮铮鼓角，马帮清脆的铃铛声都已远去，桥边也建起了更大的水泥桥，但丁山桥这座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坚韧脊梁依然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文化桥下水声潺潺，似远古驼铃摇碎的岁月余韵。当夜幕降临，人们或休闲于桥上，或玩耍于桥下，这些人间烟火气顺着蜿蜒的城河，穿过九街十八巷的晨钟暮鼓，最终汇入金沙江的滔滔洪流，在奔涌不息的浪涛里，续写着南方丝绸之路千年未尽的文明长河。

0: 老师。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1: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金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是，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那么刻苦啊，那我也不去了。
1: 还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差多了。
0: 哪有，
2: 两位小鬼在嘀咕什么呢？
3: 吴教官，
0: 教官，
2: 听说你们俩是一起从上海来的。
3: 是啊。
2: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3: 吴教官请说。
2: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3: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我也服从，
3: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2: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2: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建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3: 卢沟桥失联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5: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6: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7: 哥，同志来了。
8: 都在呢。
5: 我跟着。来，请坐，坐坐。
8: 不坐了。
9: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5: 没人保护他们吗？
9: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6: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1: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6: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1: 好。

0: 小红，梦洁，
1: 林峰，
0: 小红，梦洁，
2: 你们怎么来了？
0: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好。
1: 那你呢？
0: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走。

0: 八个你个头！
1: 秋野，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是来为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3: 你好好回忆一下，
1: 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1: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我们这儿哥杀了这个老蚯蚓，想了就痛快。大哥，于先生来了，
1: 说什么这么高兴啊？于先生，于先生，万先生，
2: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1: 哪有这儿坐客气？
0: 好，
1: 听说你们把蚯蚓杀了，他早就该死，不是吗？
0: 于先生此来，所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3: 今日扣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太好了，长叔。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4: 辛苦了，长叔。
3: 吃吃吃！哎，长叔，你也吃啊？啊，你吃。哎，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哎。
4: 商量个事儿，
3: 啊，你说。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捐出去？嗯。只是我担心您，小姐啊，你呀。 越来越像老爷了，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对不起，小姐，我不想娶我。常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
1: 你要捐，我支持你。谢谢常叔。以后只要有我孟琪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0: 吃，多吃点，来来，多吃。
1: 哎，
0: 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哎。

0: 你瘦了，
1: 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雅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0: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嗯，
1: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
1: 讨厌。我一直都很想你。

0: 起，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龚先生找你。
1: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孟琪，现在战事焦灼了，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救我，兄弟！一定要把他救活！
1: 是啊，
2: 小虎，你来！
3: 救我！
1: 快！
0: 医生，医生！
1: 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2: 忍耐一下啊！
0: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我睡了多久了？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辛苦你了。现在前线怎么样了？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 再这么下去，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 什么时候撤离？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红队长，
3: 海阿姨在。
1: 红队长，怎么了？
2: 昌叔受伤了。

0: 好好爱护自己，还要
1: 我在。

0: 空气，你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就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勇敢坚强。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1937年11月5日，
1: 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个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面来了。
4: 啊！
5: 哎呀，沙琪啊！哎，怎么？
3: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5: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
4: 走。

0: 舒爷，海洋大旗兄弟来了。
1: 哦，海洋大旗，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啊，
2: 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
1: 哦，快请坐。
0: 来，请坐。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 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哦，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手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3: 于先生这话就见外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枪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

0: 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手枪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跟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1: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五二四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大哥，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怎么，跟青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没什么。手里拿什么？我看，这没，这没。
1: 萧红啊，是。这不，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吗？ 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
0: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
0: 我怕我会辜负他。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啊，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行了，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哥，我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1: 我去了。

0: 儿子，儿子，儿子，没事吧？医生，医生，救救我儿子呀！
1: 小心啊！
0: 一定要救救他！
1: 慢点啊！梦琪，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有信心。好，
2: 萧红，孟琪，红队长找你们。
0: 我们马上去。

0: 我想问一下，知道刘护士去哪儿了吗？他刚刚才走。
1: 二哥，你也在这儿？他俩呢？
2: 他俩出去了。
0: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3: 我们去哪儿？
0: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

0: 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1: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0: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啊，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 我会等他的，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1: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发现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呀、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

0: 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嗯，适中哈，
1: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1: 对啊。
2: 哦，
3: 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2: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
2: 哦，
1: 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2: 嗯，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6: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

0: 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八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2: 走。
7: 休息去了。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
8: 的开始6分钟，请听我传达。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5: 这
14: 黄
15: 牛吃人，这不是发滚奶财吗？
1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见了见了
18: 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伴伴。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师，你也不好推。
1: 告诉兄弟们，

0: 哎，木林怎么样？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舒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1: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舒爷。

0: 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1: 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2: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3: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加班呢？
2: 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4: 是！
2: 你们过来吧！
4: 快！乡亲们，快！跟上啊！都跟上！赵总，后面跟上啊！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你把东夷上的鲜血白白的品光了，啊！守将队的血不能白流，快杀！

0: 去南京。
1: 真的决定去南京？
2: 对，

0: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吧。不重要。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
1: 处长。
0: 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莫欣已决，不必再劝。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保重。
1: 保重。

0: 军部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1: 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
2: 二哥，
1: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2: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1: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
2: 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1: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3: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
2: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4: 你决定了？是，好，出发。来事儿啊！好，小心啊！哎，我来，小心。 坚持坚持啊！好，走，帮你下个快啊！谢谢啊！好，哎呦，哎，没事吧？谢谢，谢谢，谢谢。慢点儿。谢谢啊！谢谢。哎，走走走！哎，
1: 这位大哥。 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
4: 干嘛？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

0: 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这个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1: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0: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
2: 爹，我饿。
0: 乖儿子，咱们都前面得想办法啊！
3: 借我一想，下班啊！
0: 乖儿子，到前面
3: 去，求求你们给点粮食吧！
0: 混孩他娘，
4: 他们肚饿的。
1: 林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给孩子吃啊！
0: 海棠娘，先拿着，谢谢恩人，
3: 谢谢恩人，
5: 谢谢
6: 起来，起来，起来，大哥，
0: 谢谢，
1: 老乡们，
7: 客气，
1: 拿去分了吧，
4: 好，谢谢
0: 老乡们，
1: 拿分了啊，老乡们，都拿去分了吧啊，
0: 谢谢恩人，
4: 谢谢恩人，
0: 谢谢，
1: 老乡们，赶紧拿去分啊，
0: 谢谢恩人，
4: 谢谢，
0: 老乡们，赶紧拿去分啊，
1: 谢谢，
0: 谢谢，
1: 拿去分啊，
6: 好人啊。谢谢
0: ，恩人，谢谢，
1: 赶紧走吧。哎，
0: 走，谢谢啊，谢谢
8: 啊，
0: 谢谢，
8: 这么多，
1: 走，
8: 这次好了，
6: 是，有纸的，饿了，
8: 哎，我拿着，哎，
6: 谢谢啊，
4: 谢谢啊，
9: 大哥，咱们粮食也不多了，
1: 我知道，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儿落脚。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这个。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你就是带着。
1: 好。
0: 老三。
1: 嗯。
0: 从128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地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0: 京城被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遭殃的都是老百姓吗？这帮畜生！这笔账迟早跟你们算。老哥，后来怎么办？枪是肯定带不进去了，再想想办法吧。
1: 怎么了？
2: 脚扭了一下。
0: 坐。
1: 要不要紧？
0: 大哥，怎么样？
2: 没事没事，
0: 脚没事吧？
2: 刚才脚扭了一下。
0: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2: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2: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2: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我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

0: 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升龙 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

0: 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

0: 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要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十年磨砺，果子出山了，游客进村了，收入翻番了。绵阳北川曲山镇石影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平凡小山村是如何吃上旅游饭的？跟随记者走进这座美丽羌寨。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成都新开加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总有一款适合你。德阳罗江燕家镇一群普通农村嫂子自发组建乡村艺术团，坚持公益惠民演出，为百姓送去精神食粮。成团近30年，如今嫂子和他们的艺术团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在人民大会堂现场接受表彰。陈书记捧回荣誉的背后，藏着石椅村怎样的发展故事呢？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村庄。
2: 今天到北京领全国优秀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耀是我们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党中央对灾后重建我们鲁区秀子加油站最高的荣誉。回去以后，我们将继续带领党员接着干，把群众的急办难办筹办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把石椅村建设得更加漂亮，游客更多，老百姓的包包更鼓。
3: 我们这个琵琶法的顺风，上海的话我们这个今天下午法，后天上午就弄。
4: 你看石椅子的琵琶，这个又大又甜，一点都不凑小了。在我当时的时候，要想把那个果子送下山，那是个麻烦事情。我们以前这个路就是这么点的宽，像城小道，要想卖个水果啊，穿个肩挑背包背下山，有一年。有雨一下，你就把你车损失了。像这种情况，很多老百姓非常抱怨，就说这个路不修不得行，要得富必须先修路。
5: 过去北川县就有着"有女莫嫁石椅山，天晴下雨路不干"的说法，路成为阻碍石椅村发展的第一难题。曾经在山石间硬凿出的一条大岩路，也因为2008年的那场大地震而损毁严重。废墟之上，王庆宝临危受命，肩负起石椅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一年后，在王庆宝和全村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岩路再次响起了汽车轰鸣声，农房重建工作也全部完成，石椅村的好样子慢慢有了轮廓。
6: 老板，琵琶折完没得？美女们好，帅哥们好，咱们一片林海石园，请美女打卡，漂亮很啊！
5: 眼前这位自带喇叭、活力满格的人，就是现任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2013年，他从老支书王庆宝手里接过石椅村发展的接力棒时，通村路已经建好，村里的特色产业也有了起色。但乡村旅游这张名片怎么打响？满山的风景如何变成实打实的前景？陈爱军的心里很快就有了个计划。
6: 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是上北下南种地的、捞锄头的、担鞭挑的，人家唱歌跳舞肯定很困难，好嘛？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清晰北川县的知名非遗传承人到我们村上来教我们的群众唱歌跳舞，弘扬我们的羌族。经过接近2年时间的培训，我们也接近40个人的支队伍。我们这支队伍呢，在

0: 上在线上多次比赛都拿了优异的成绩。
1: 在陈爱军的谋划里，光有载歌载舞的与腔文化还不够，要长远吃这碗旅游饭，必须得有拿得出手的服务和说一不二的规矩。
0: 当年带民宿老板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学习的时候，在我们在几公里以外，那老板啊就跑来喊客拉客，在我们进到他家的时候，我们感到灰很厚，我们感到就上当受骗了。学习回来过后，然后我们第一次成立了旅专合社，不准喊客拉客，不准杀价，不准砍客，那个菜品的标准也定要价。以前这是老百姓一个小青瓦房子，很旧，不像现在好漂亮，你看生意非常好。
1: 而陈爱军的这份计划在十年后迎来了一次最特别的验收。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石椅村，高兴地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份嘱托也一直留在村民们的心里。在陈爱军的带领下，石椅村一手提档升级文旅硬件，拓建道路，优化服务，一手深耕精神文明建设，让淳朴村风与文明民风同频共振。
0: 我们现在不仅是富，我们要长长久久让村民富起来，然后我们要让每个回来的村民觉得我们石椅村啊有盼头有奔头。
2: 林姐，你在不耍呀？老吴，你在接皮吧。
1: 90后青年党员张庆有着13年党龄，这些年路通了，产业火了，像他这样的年轻党员开始琢磨的是还能为石椅村的好样子做些什么。
2: 我们就负责把这些事情做得更细更好更洋气，用新的方法让村子更有秩序更有活力。
1: 经过党支部的学习讨论，今年石椅村全面推行文明积分制管理，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可获取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让爱心双向循环。
2: 在年底的时候，你就争取分儿，老百姓就可以从我们积分超市去兑换物资。
3: 我明年枇杷种好点，你再种大点，你好来买，听没？
2: 我们争取嘛，而且看如果枇杷种好，能不能加点？是，其实我以前性格比较那种偏内向的。更多就是居家带小孩儿，种水果。9年成水找我谈话，为我们这个搞支部带来一些就是新鲜的血液嘛。吸引我的点就是，你这么年轻，你真的让你自己就是这么就是很普通，就是你村子这么好，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石椅村的风气就是大家都很努力，都很向上。以后石椅力就更大，就是真的是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1: 3年时间，石椅村朝着更好的样子阔步迈进，19家农家乐扩容为23家精品民宿，年人均收入从4.5万元跃升至超10万元，村集地经济年收入由34万元增长至154万元，年旅游综合收入从3620万元攀升至7059万元，村子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今年再添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4: 海拔860米到1660米，9.2公里硬化道路，铺好它，传承有我。
0: 2000亩产业，23家民宿，人均10万收入，带着大家往前奔，奋斗有我。
2: 106户，管好积分，带好乡风，共建美丽新乡村，创新有我。
5: 石椅村更好的样子，有我。
6: 世间至刚的力量从不在声势而在坚守。昨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如果让您选一件献给党的礼物，您会想到什么呢？是金银玉器还是锦绣画卷？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答案是铁。区区生铁何以承载中国独一份的热血记忆，一起走进今天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7: 世间至刚的力量从不在声势而在坚守。走进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2件朴素的铁块，正面阳刻有攀枝花字样的条形铁和一个公章模样的立式铁。这2块1970年攀钢七一出铁纪念铁，以半个世纪为时光刻度，印刻下新中国工业建设者的热血征程，同样是四川大地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在西南大地铺开，

0: 攀枝花蕴藏世界级钒钛磁铁矿，是稳固国防布局重工业的战略重地。1970年初，当地遵照周恩来总理全力以赴确保七一出铁的指示，正式打响夺铁大会战。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技术薄弱、环境恶劣的重重阻碍，难度超乎预想。攀枝花的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较为特殊，冶炼时矿渣粘稠结块，铁水废渣缠绕，难以剥离。外国专家曾下结论，常规高炉无法冶炼这种呆矿。再加上建设地点定在弄弄坪，这片仅有2.5平方公里的山地，平坦土地寥寥无几，开山修路耗时长，留给工艺调试的时间仅有短短几月。重重难题摆在眼前，项目一度陷入僵局。紧急时刻，国家一声号令，各省冶金专家集结成108将攻关队，建工、交通、林业、电力等11个系统，30000余名建设者也加入夺铁。他们摒弃传统冶炼模式，贴合本地矿石特性，摸索全新工艺。历经上千次反复调试炉温、风量与配料配比，成功突破渣铁分离技术瓶颈，解开世界级难题。1970年6月29日，滚烫赤红的铁水奔涌而出，兑现了七一为党献礼的承诺。人们截取这炉来之不易的铁水，浇铸成纪念铁，铭记这场攻坚征程。岁月流转，又逢七一，这2件淬火铸就的纪念铁，定格了当年夺铁会战的峥嵘过往。这份艰苦奋斗、自主自强的家国精神，也始终激励着后辈砥砺奋进、逐梦前行。
1: 201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成都新开加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总有一款适合你。德阳罗江燕家镇一群普通农村嫂子自发组建乡村艺术团，坚持公益惠民演出，为百姓送去精神食粮。成团近30年，如今嫂子和他们的艺术团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今天是7月2日，早安。岁月流转，山河换新，峥嵘过往铭记心底，滚烫信仰生生不息。今日早安寄语，守一份赤诚初心，抚万里锦绣山河。
3: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针对热扩散测试呢，新国标将技术要求从此前的起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同时还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和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后者主要针对15分钟内可以从20%充到80%电量的快充电池，在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将有效提升电池产品安全水平，提升消费者购买信心。昨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成都往返北京新增一趟动卧线，原特七八次列车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车次变更为动15、16次，区段调整为北京西往返成都东，运行时长最大压缩超8小时，成都至北京全程用时20时39分。同时成都东至湛江西动车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双向运行时长分别压缩1小时43分钟、48分钟，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昨天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据同程旅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位列民航出行目的地榜首，民航出发及中转客流量位居全国前列。针对暑期出行需求，多家航司在成都新开加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满足旅客暑期便捷出行需求。
4: 都航空加密成都

0: 双流直飞天津航线，加密后于每周一、三、五、七直飞。首都航空新开成都天府直飞银川航线，以每天一班频次畅通南北空中快捷通道，缩短西北与西南的时空距离。今年暑期，祥鹏航空新开成都天府直飞蚌埠航线，成都天府经停巴中至南京航线，加密成都天府直飞昆明、沈阳、青岛等航线。针对暑期出游需求，川航也加大了运力投入。
1: 暑运期间，川航计划执行客运航线314条，客运航班量日均768班，其中计划执行国内航线280条，新开成都双流到延吉、南京经成都天府到伊宁、重庆经甘南到天津等18条航线，恢复成都天府到海拉尔、重庆到伊宁、上海浦东到海拉尔等3条航线，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线34条，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0: 同时，多家航司还将新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东方航空新开通成都天府直飞台湾台中地区航线，于每周三七直飞2班，春秋航空恢复成都天府直飞泰国普吉航线，于每周一三五七执行4班。此外，为更好满足旅客航空出行需求，丰富旅客暑期游玩选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联动成都东部新区教委文体局、崇州市文旅局等，举办了与天府、与世界航文旅融合活动发布仪式。会上，针对亲子、研学、银发、青年等不同客群，推出熊猫生态游、烟火休闲游、人文历史游、美食体验游等10条成都旅游精品线路，为旅客提供省心地道的全域游玩选择，并推出一张机票游权益，为天府机场旅客提供旅游期间的景区、酒店消费折扣，通过票根经济更好释放航文旅融合消费惠民效应。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个窟，8榕4回廊，万尊石刻间，镌刻着千年前的华夏身影。孔子文化，三国经典风靡柬埔寨，文脉互通，民心相融，文明互鉴，情谊绵长。跨越千年的中寨友谊延续至今。今晚的21点10分，让我们一起锁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扶持项目四川卫视文明交响第4期《薪火相传》，探讨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时代命题。
3: 柬埔寨5个窟8榕4的回廊上刻画了11000个人物，其中有一群来自中国的面孔。千年过去，石刻上的面容依然清晰。这些浮雕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中柬两国相遇相知的见证。如今这份友谊仍在延续。
4: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บ่ขมาเยอะบ้านดังลือบ้านสกอยเชิญตามระยะเนี่ยการตูดบ่เชิญเนี่ยดำเนินบ่เชิญจะ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ลูกชิวตะควานจิตดาวมาพัดดอลเยอะในจุดไหนดังบันทายเป็นลูกเตี้ยเพียงเคยทาทัศนวิชีรบบ่ของคุชิวส์ของชื่อก็บ้านตัวทุสกอลเชิญนะในขนมปังกัมพูชาเยอะให้สมัยแต่อาซาซาบ่เชิญนะ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สามก๊กเกดามะกัมพูชีเนี่ยน้าก็สกอได้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ยังเคยท่าประเทศกัมพูชีนี่นักอัตโนมัติบอกว่าทอร์บัชเชนบานเฉลี่ยโจกนี่ให้ตัวดาวที่เรียกค่ะ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敬而丰富。当友谊刻进石头，文化融入生活，跨越千年的相遇仍在继续。
2: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我的乡村超安逸，今天我们在资阳雁江宝和镇的雁家坝村与您相遇。它枕着沱江、洋化河两条水系，手握30多项国省级荣誉，还是国家3A级景区。曾经路难走、产业弱的普通村落，如今直接逆袭成人人向往的城市后花园。
5: 一座老村公所盘活了整个村的活力，400多平的老旧空间变身了多功能的乡创学校，陶艺课堂、文创展厅、实训教室，样样齐全。一年24场的特色培训，上千名的新农人在这里蓄力充电，学新农技、练非遗手艺，妥妥的乡村人才的孵化基地。看，这是村里的新农人墙，设计师、民宿主、制陶匠人、果蔬园老板，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齐聚，靠着村里燕归新乡的好政策，300多人的乡土人才库持续扩容，本土青年和

0: 新村民都扎根成了村里的主理人。最难得的是，热闹发展的同时啊，燕家坝始终坚守文化根脉。300余年历史的明代古祠堂三重堂，修旧如旧，重文重礼重信的理念，深度融合了乡村治理。乡筹馆、乡书馆、美术馆错落有致，老农具、旧石柱，悉数保留住最质朴的乡土记忆。川剧展演，春分祭土，秋分晒谱，代代延续，烟火香风依然在这里生生不息。而乡村最扎实的底气依然来自田野，全村2500多亩的特色果蔬园，葡萄、柑橘四季可摘，20余家龙头企业落地发展，带动周边6000亩的现代农业连片升级，种子研学、菜地认租、果蔬认购趣味十足，100余处闲置老屋盘活改造，老茶馆、民宿遍地开花，产业赋能之下，乡村发展的成果也实实在在。2025年，燕家坝村集体收入65万元，特色农业稳住家底，青年相创激活活力，传统文脉温润乡风，燕家坝村的安逸值得你来一趟品一品。
1: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德阳市罗江区燕家镇，一群普通农村嫂子为改善乡村贫瘠的精神文化生活，自发组建乡村艺术团。多年来，他们扎根乡土，奔走在田间地头，坚持公益惠民演出，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为百姓送去精神食粮。
2: 这里是罗江县燕家镇七里村，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是燕家镇当地一支特殊的乡村文艺工作队——燕家嫂子艺术团。

0: 我一直在底下磕巴巴掌，很喜欢看他们演这个接地气的节目。
1: 他们今天演得很好，我们都很喜欢看他们节目，以后他们多多表演这个节目给老百姓他们观看。
2: 严家嫂子艺术团是上世纪90年代末由罗江当地的一群农村嫂子自发组团的，近30年像今天这样受村民夸赞的惠民演出已经数不清了。嫂子们表演的节目大都以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等为创作内核，老百姓爱看，文明乡风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3: 公共环境从守护，不占不堆不搭建，
4: 不搭建。
5: 今天我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来了这么多观众来看我们平时自己表演的，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6: 我就是严家镇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给老百姓他们带来快乐开心，这个我一直为这个文艺活动感觉到很有意义。
2: 时光回溯到1998年，那时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改善，但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当匮乏。老百姓闲时要么打牌，要么打麻将，所以想起当年严家嫂子艺术团的第一代嫂子初创团长范华秀，深有感触。
7: 你想那二年的精神文化，就文化生活是相当贫乏的，电视机都不是很多，更莫说广场舞是根本没有的。
2: 为了丰富老乡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以范华秀为代表的一群农村嫂子自发组队成团，严家嫂子艺术团就此应运而生。
8: 嫂子们，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辛苦大家，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啊！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啊！
2: 正在叮嘱大家的是现在艺术团的领队谢红梅，继范华秀之后团里来的第二代嫂子。2002年，28岁的她加入了严家嫂子艺术团。
9: 你看这个就是我。当时外面来了一个歌舞团。到严家来就是演，场场爆满，火爆得很，还要收钱。然后我们老团长那个范华秀范老师就说的，他们来演，我们为啥子不能演？我们也组织一个那种团队噶。
2: 说干就干，一群从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农村嫂子，硬是自编自导的把各式节目都给排了出来。这是1998年严家嫂子艺术团表演的《孝敬老》。

0: 老人的小品。
1: 这个就是98年开始，老嫂子们每个人集资了200块钱、然后就是有8个人，然后就1600块钱，然后就是结团开始，大家在一起，就是慢慢的，一直到现在。
0: 一部泛黄的账本，记录着燕家嫂子艺术团近30年的点滴，也记录着谢红梅的热爱和坚持。这些年，由于要负责艺术团演出，常常无法照顾家里，家人也对此有所不满。
2: 屋里头不是有点反对他吗？过后他在说，他说他作为一个党员，应该为群众负责任。
0: 越来越好是谢红梅对艺术团的希望，也是燕家镇近30年来的真实写照。柑橘粮油产业的兴旺，让老百姓的日子愈发的殷实安稳。当然，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随之增长。如何跟上时代，实现让艺术团长久走下去的目标，训练和学习对嫂子们来说就成了必须和日常。而谢红梅家的晒坝就是大家的排练厅。
3: 嫂子们，今天晚上训练啊，排练节目哈，然后来的路上注意安全，老地方啊，早点到
4: 哦。嗨，你们来早嘞，我们排练了。
5: 先生，今天我们要去排练一个反映洛阳变化的一个节目。
0: 唱歌跳舞打鼓快板，每个周末谢红梅家的小院都是如此热闹。排练的队伍里既有60后第一代嫂子，也有90后第六代嫂子，没有资历深浅，长幼辈分，六代嫂子同框，只为心中热爱。
6: 这28年呢，就是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嫂子们的变化也越来越强，水准也越来越高，现在应该有6代了。
0: 夜幕降临，排练散场，而属于谢红梅的学习才刚刚开始。
1: 这个就是我买的舞蹈课程，我就买了课程，我就在上面学完之后，我就教其他的姐妹嫂子们来跳来练习。
0: 夜幕下，谢红梅自在起舞，夜色也挡不住她的热烈。而艺术团的嫂子们和她一样，心中从未曾熄灭过热爱和坚持。1998年建团至今，燕家嫂子艺术团累计公益惠民演出500余场，汇集群众10万余人。一台台田间地头的小节目，热闹了乡村，温润了民风，更见证着当地精神文化从贫瘠到富足的巨大变化。如今的燕家镇发展势头更近，村容美，风气好，产业有奔头，百姓有乐头，属于燕家老百姓的幸福小调正一天天唱得响亮。
7: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已至，绵阳三台县铜川镇解放村的十里荷塘惊艳上线，一起赴一场荷花之约，沉浸式感受夏日的诗意与温柔。

0: 青城山阵雨19到26度，德昌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庐山阵雨20到29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蒲江阵雨21到30度，岳池阵雨22到29度，大邑阵雨21到30度，延边中雨19到25度，岳西大雨转阵雨17到22度，盈津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德阁晴转阵雨6到24度，小金阵雨12到23摄氏度。
1: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怪我一辈子。快走吧。

0: 你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 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1: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0: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1: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
1: 白狐。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
0: 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
2: 哎，
0: 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2: 哎，
0: 到位。

白狐，我终于抓到你了。

0: 哎，哎呀，哎呀，老大
1: 啊，
0: 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2: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2: 啊？
3: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2: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3: 一个都没有抓住啊。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2: 哟，你有什么收获？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0: 走。二小姐，
3: 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2: 嫂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3: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2: 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
3: 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
2: 不是，
3: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把他带走。
4: 你个王八蛋。
0: 走。
3: 黑狼
1: 啊，
3: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2: 好。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林员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5: 别绕弯子，直接说，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1: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2: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0: 走走走，翠翠回来了。
3: 翠翠翠翠，
0: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3: 小晴，
0: 你怎么受伤了？这
3: 没事。
0: 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不是，到底怎么了？
3: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0: 啊，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我们中计了。小笠原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 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呀，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3: 对呀，
4: 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
0: 对呀，
4: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走，
3: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啊？
1: 老大，有情况，
0: 怎么了？
1: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0: 哪儿呢？
1: 河西村，走。

就是这房子，老大，你看这人，这屋子肯定有问题。我先去把这个人干掉。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送宝。有舰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啊。

0: 开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架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

0: 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5: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

0: 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